0: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1: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噃。咦，你哋爹哋妈咪咧？
2: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0: 系啊。
1: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2: 哇，叔叔你真系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0: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1: 吓，咁都得？
0: 依法监护子女，
2: 杜绝溺水事故。
3: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4: 手头上嘅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9，听极都唔够。
4: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4: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5: 各位早晨，嚟到星期一早上8:08，睇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偏南风2到3级，湿度最低70%，最高去到90%。咁预计今日咧，广东继续受到美沙克嘅外围环流影响，不断有条状

0: 嘅回波带上岸，我省嘅中西部市县强降水会持续嘅，咁指望六号到八号啦，美沙克嘅残余环流仍然存在，咁同时啦，叠加副热带高压外围唔稳定嘅区域，呢种形势仲会维持较长嘅时间，中西部有明显嘅降水，预计去到九号开始，我省嘅降水先会有明显嘅减弱。呢、这个星期详细嘅天气情况会喺稍后八点半钟翻嚟1059天气情报为大家详尽介绍，敬请各位留意。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伊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5: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0: 早晨，早晨，星期一早上8:10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星期一例牌都会塞少少噶啦，咁现时收到咧喺高腰城区呢边啊，月光大桥落桥位啊，往江口渔村方向位置，见到龙尾摆到上桥面。另外，江口大桥嘅桥面上面往月光大桥嘅双方向，以及去到府前大街路口嘅呢一段咧，亦都系车仔较多嘅。府前大街嘅另一边，喺区中医院对出嘅路段，往腰南国际嘅方向，以及系南亭路对出区一小门口嘅双方向，都需要你控制好车速嘅。睇睇对面嘅端州城区啦，万位见到有八一路、正西路、人民南旺、人民中、宝月路、城北路、建设三松城一双方向，大润发旺时代广场嘅双方向。而东边上升花坛嘅位置，见到几个方向来车同样较多。恒裕城对出嘅灯位啦，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双方向有慢。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嘅方向阻你时间。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亦都唔系咁好行啊。最后将目光放去到顺安路，睇返华英城对出嘅顺安三，顺宝天宇花园对出嘅顺安二，往敏捷广场方向同样见到系排紧长龙。各位途经时呢，记得要控制好车速，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

0: 声音，加啲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啦，早上8:14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吓，咁啊台风后三日雨啊，咁啊依家雨仲未停嘅，咁啊到底咧就系呢一个台风雨吓，咁啊同埋呢一个咧就系雷阵雨，咁啊到底要几时先会咧就唞一唞吓，唔好再嚟咧，咁样我哋稍后咧会8:30之后会有 part 嘅天气情报，咁啊连线高腰区气象台去睇一睇咧就系呢一周嘅天气到底系点样嘅，方便各位嘅出行吓。好啦，我哋今日咧就仍然都会有黎亮。
3: 各位早晨，
2: 海风喺度嘅，各位早晨吓。首先会同大家去望一望本地方面嘅消息。好啦，咁啊，僆仔就放假啦，啊，嗰啲白骨龙咧喺屋企咧，就家长可能唔放心啊，唔系咧就睇电视，就系、是、玩游戏咁样吓，所以咧就系、是、都会同个。佢哋咧报嗰啲补习班咁样，咁啊依家有咩方便各位嘅家长咧吓？咁啊，2026年高腰区总工会爱心托管班啊，咁啊将会喺7月6号，亦即系今日，通过月工卫平台咧向全区职工开放报名。呢一期嘅托管班一共设有3个课程，招收名额80人。咁啊，具体课程安排以及报名嘅详情啦，咁啊你可以关注月工卫后续发布嘅呢一个通知。招生对象就是高腰城区居住的月工卫实名认证工会会员子女，问年龄是6到14岁，名额是80人，困难家庭职工子女优先是录取的。咁啊，呢一个课程的呢一个时间吓，朝早呢个2026年嘅7月20号到8月14号，一共是20个工作日，逢周一到周五上课，星期6日休息，半日托，2个班次二选一。今日上午嘅8:30到11:30，下午嘅2:30到下午嘅5:30，报名时间就今日嘅朝早10点去到咧7月10号嘅下午4点，先报先得，额满即止嘅吓。
3: 睇翻报名规则方面啦，主办单位将会按照月工卫嘅报名先后顺序咧，确定每一个班级学员嘅名单嘅，要求每人咧限报一门嘅课程，咁报名方式要扫描咧，就系我哋呢一个相关嘅二维码喺月工卫平台进行先。上嘅报名，按报名时间顺序排列确定学员嘅名单，每人限报一门嘅课程，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嗱，报名成功之后咧，将会通过高腰区工会嘅微信公众号公布录取学员嘅名单嘅。咁上课地点安排喺高腰区文化馆，即系我哋南岸街道府前大街9号啊。
2: 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爱心托管服务啊，就系肇庆市院啊呢个肇庆市院两级团委正式启动。今年嘅暑期嘅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服务吓，其中咧高腰区托管班就设于南岸街道文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楼，咁啊开班时间系7月13号到17号嘅，咁啊招生对象咧6到12周岁嘅新就业嘅群体嘅仔女、留守儿童以及困境嘅儿童，一共系30个公益学位嘅。课程内容涵盖1、2、3、5为青春护航、青少年权益维护活动、趣味科普、艺术欣赏、传统文化普及以及体能体适能训练等等吓。咁啊，名额有限，咁啊，有意者可以关注高腰共青团微信公众号去了解报名嘅详情吓。
3: 好啦，咁啊，转翻话题，讲翻喺近日咧，肇庆金利高新区组织辖区里边嘅多家五金家居重点企业咧，去到长沙多喜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实地产业嘅对接调研啦，搭建政企企企常态化嘅跨省协作平台啊。嗱，讲翻多喜爱家居系国内嘅一个家纺嘅领先企业，咁同金利高新区保持一个长期嘅友好合作关系嘅。咁多年嚟咧，积极支持金利文体事业发展啊。形成文体搭桥、产业唱戏的良好协作基础。调研组实地参观了产品展区，深入了解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研发、产品布局以及国内的市场渠道。座谈会上面，全国推介金利高新区五金产业集群配套优势、跨境电商载体以及惠企的政策，彰显好五金金利做的区域金利品牌。双方围绕家纺配套、五金配件、产品的联合研发、供应链协同等等，进行了深入的洽谈。
2: 近日由中铁五局

0: 承建的朱兆高铁高兆段小里程架梁顺利是贯通。这个区域就是紧邻就既有运营的线路，施工环境複雜安全标准严苛，项目团队科学组织攻坚克难，高标准完成贯通任务。这次贯通为后续桥面以及就是无窄轨道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力推动了项目的整体建设进度。朱兆高铁建成通车之后，珠海到珠三角枢纽机场、广州新机场最快是35分钟就可以到达的了。珠海至肇庆东最快是36分钟到达，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都将实现一个钟头通达。
1: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2: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1: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2: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1: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2: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1: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3: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早晨，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啊！
9: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9: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好啦，咁啊，朝早嘅8点21分，继续翻嚟会有高耀早晨啊。咁啊，呢个时候睇下广东方面嘅消息。今日嚟自国铁广州局嘅消息，受到美沙克同埋季风共同影响，为咗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到7号，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同埋就系淮行铁路同埋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喺12306网站，又或者系12306 A P P 可以去查询嘅。其实都系比较罩忌吓。整个7月到8月咧，亦其实都系旅游季，因为咧就系仔仔女女咧就系嗰个暑假吓，咪爹哋妈咪可以带住佢哋去出行咁样。成个暑假咧去到咧就系一啲景点都好多人嘅，咁样咧就系不时都会受到台风嘅影响，咁样都要关心一下咧就系交通运输嘅情况吓。
10: 希望呢轮降雨下快啲告一段落。睇翻其他嘅消息，就喺7月4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嘅会歌叫做《山海之约》嘅官方 MV 正式喺全网发布啦。呢、這个咧唔单止系一支影像，更系一封从南海之滨山海深处寄出嘅请柬啦。MV 以山海风貌为底色，南粤体育精神为根骨，好心文化为内核，奏响山海奔赴全省相约嘅激昂乐章啊！呢次嘅 MV 以省运会吉祥物丽丽为盛会信使，向全省发出诚挚的山海邀约，全程贯穿全民赴约的核心主题，从个体拼搏到全民同心，层层递进，诠释省运会的全民底色。四位的主唱以力量、温度、活力递进情绪演绎会歌，赋予旋律丰富的情感层次，让歌声兼具劲的热血和城市温情。话说就在8月9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啦，就会喺茂名举行嘅。
0: 好快吓，咪又轮到茂名去举行呢一个咧，就系省运会啦。7月4号，2026年广府武术文化节暨青少年武术嘉年华喺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系隆重举行嘅。 一次嘉年华为期两日，来自粤桂两地以及港澳地区的文化站、文化馆、少年宫、各级的学校、拳会武馆和太极拳辅导站、培训机构以及各武术团、社团等等123支的队伍，近1500名的武术健儿齐聚扬声，以武会友共襄盛宴的话，到阵时广州就好多武林高手啊，齐聚咧就系广州啊进行呢一个华山之巅嘅决战啦。
10: 系啦，咁啊讲翻下一条消息吓，就喺7月4日上昼嘅9:16，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啊，发出第一道电。呢个咧标志住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基地嘅第二台机组已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嘅能力，向住啦投产目标迈出关键嘅一步。咁啊，根据相关嘅介绍咧，按2025年国内核电平均利用小时数测算。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之后，预计年发电量超过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嘅生产生活年度嘅用电需求，每年咧等效减碳二氧化碳啊，减排二氧化碳啊，超过系830万吨嘅。
0: 另外咧就喺今年嘅7月3日起啊，咁啊就广东实施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主要为本省的户籍部分地区可扩置持居民居住证，零到六岁特殊情况下年龄可以放宽的视力、听力、言语、智力、肢体残疾以及孤独症儿童，提供以减轻功能障碍、改善自理能力为目标的手术，比如话人工耳蜗植入补贴15000元每只耳仔，同埋就是肢体矫治补贴16000元嘅。康复训练每人每月补贴1200到2000元，每年限系10个月，以及辅助器具啦、适配等等嘅救助服务噶噃。
10: 嗱，呢两日咧风势都唔细啦，但系咧就估唔到有龙卷风嘅发生吓。嗱，所讲就系广州白云区江高镇上江村同埋茅山村附近，就喺7月5日凌晨嘅2:30前后发生咗疑似吓呢个龙卷风嘅。话说喺当日上昼9点几吓，咁啊广州市气象局就发布消息讲到啦，工作人员将会前往现场开展进一步嘅调查，核实详细嘅信息。下昼嘅5点啊，广州市气象局通报就系咁样讲吓，经过初步嘅核查啦，茅山村里边反馈冇人员伤亡，部分道路有倒下嘅树枝挡路，风过境时啦短暂停电，目前已经恢复供电噶啦。上江村、聚龙村反馈冇收到灾情。
0: 系啦，咁啊，依家嘅呢天气咧就都系咧想落雨想落雨咁样，咁啊春天咧我哋广东就绵绵啦咁样，夏天咧就系对流雨，但系台风过后咧嗱对流雨咧就攞一集就过啦吓。咁啊，台风咧就系哇连续咁样咧就系吓啊落雨咁样嘅。咁啊，今日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啊，气温26到31摄氏度之间，比前两日咧就稍微升高咗少少嘅温度。咁啊，至于详情系点样咧，稍后要留意我哋喺半点钟翻嚟之后嘅天气连线，同高邮区气象台连一连线，睇下呢一个星期嘅呢一个天气到底系点样啊？稍后见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天梯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光辉百年路，奋进新高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印记。考用情报的石的岭战斗，1945年9月18日，国民党保安第八大队大队长孟士航率领400多人由八乡横江出发，以途经鳌头村，向驻守在高明峡水的游击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团将军声言要消灭游击队。这日孟士航率部队到达鳌头村，就派两名部下找到当地保长伍鉴衡家，让他火速前往孟士航的驻地立本楼，即是朝下5公尺，以商量要事。伍鉴衡除了是当地的保长，还有一个隐蔽的身份，鳌头村抗日自卫队队长，鳌头村军事秘密情报联络站负责人，被村民私底下戏称为白皮红心。孟士航见到伍鉴衡，就对伍鉴衡讲：我军就要去合水扫荡共产党游击队，先在你这一处筹啲粮食，并且向你了解一下当地共匪的活动情况。与此同时，他还以命令式的口吻要求在两日之内交出12石大米以作军粮。殊不知经验丰富的

0: 五監行早已根據敵方所需糧食的數量推測出敵方的兵力大約400多人，分成三路中隊，又細心留意敵方駐地出現的武器情況，估摸住有輕機槍10多挺，子彈20箱左右。到了晚上，五監行借口四處找米籌軍糧，帶著情報員趙英巧妙地通過了敵人的哨兵，將敵人軍情第一時間報告給駐守合水的游擊隊。游击队接到情报之后，信心大增。呢下唔单止对孟氏学部嘅人员、装备、部署等了如指掌，仲可以顺势消灭呢一股嘅敌军。经火速商议，第三团决定立即采取针对性嘅军事行动，抢先占领各个制高点，尤其合水附近鳌头村前嘅石壁岭，并先发制人，以攻代守。第二日八点几，各个山岭嘅战斗开始啦。顷刻之间，鳌头合水之间的几处山岭火光冲天，弹片横飞，枪声、手榴弹声、冲杀声、呐喊声混成一片。赤壁岭战斗最为激烈，呢路的敌军仗住兵强马壮，疯狂围剿游击队。游击队则依托有利地形向敌方凶猛开火。就在敌我双方战斗胶着之际，游击队的战士奋不顾身，冒住炮火冲锋陷阵，向敌人发起冲刺。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敌军顶不住游击队的猛烈进攻，就开始向山下逃跑。战斗临结束时，国民党当局陈文终于收到了那份迟来的求援信，心急火燎地带领着400多士兵前来支援孟士学。不过当他到达塘坑，登上山头用望远镜向合水鳌头瞭望的时候，只见到保安第八大队早已溃不成军。陈文这个时候看出战势已经无力回天，不敢贸然进军，孤身犯险，只好适时冒险率领部队返回驻地。有了情报的助力，这次的战斗可谓战果辉煌。游击队合计消灭敌军一个中队，俘虏敌人56人，缴获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收获了大批军用品及其他物资。不单止为游击队补充了军需弹药，也都狠狠地挫伤了反动派的剿共势力。
1: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2: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0: 1059天气情报，大家都好关心下呢个星期嘅天气情况。台风带嚟嘅降雨影响会持续几耐呢？同埋呢个星期会唔会吓、会系出翻呢一个阳光呢？我哋马上问一问专业人士，同阿廖工程师打声招呼先。早晨啊，廖工。
1: 早晨，各位早晨。
0: 咁就台风喺呢一个周末啦，上一个周末啦，就影响我哋高雄啦。目前咧就气象部门所收到嘅这个气象数据方面，呢次嘅台风嘅降雨啊，带嚟点样嘅影响，同埋风力方面又去到几多级呢？边个气象站录到嘅呢个风力最大呢？廖工。
1: 受台风米沙克嘅外围环流嘅影响咧，三日夜间到五日夜间咧，我区就出现咗大到暴雨嘅降水过程，并伴有六至七级嘅阵风，其中录得嘅最大雨量为新桥水利会91.9毫米，录得最大阵风为白土伟明虾场16.7米/秒，为七级风。
0: 好嘅，咁回顾咗呢个台风影响情况之后咧，就麻烦廖工同我哋展望一下呢一个星期嘅天气情况啦，廖工。
1: 预计受台风米沙克嘅外围环流及后续嘅季风暖湿气流嘅影响咧，六至八日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水过程。不过具体预报咧就系咁嘅，今日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至31度；七日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度；八日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至31度；九日

0: 需要重点防御矿降水及被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及城乡积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谨防灾害叠加。未来几日咧，我区及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咧，均有明显的降水，需要关注西江、河江上游雷水叠加可能造成的洪涝风险。台风外围的强对流活动咧比较频繁，户外活动、江河湖泊的交通及作业咧需要注意防范第二个雷暴大风同短时强降水对安全的影响。
1: 嗯，好嘅，唔该晒廖工啊，你喺呢一个情况之下咧，就同我哋带嚟咗呢个最新嘅天气情报啊，我哋下一次嘅连线再见啊，拜拜。
2: 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3: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4: 预防溺水氯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5: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4: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4: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5: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6: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7: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8: 追逐足球，追逐梦。
9: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0: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6: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1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好嘛，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全国方面嘅消息，根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啊，咁啊呢一个7月5到7号广西有大范围嘅强降雨过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到呢一次台风降雨过程影响，广西中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嘅风险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在7月5号的朝早10点钟将广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5级变为3级的、由4级变为3级的，派出司局级同志大队的工作组赴广西指导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0: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的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等的灾害影响，在7月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奔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接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 1.5 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的生活救助工作。
7: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北京时间的7月5号的晚上9点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这个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精准送入一个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的。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渣总研制的两级半状态液体运输火箭，它是中国构建卫星互联网星

0: 座嘅核心運載工具，同長征8號運載火箭形成700公里太陽同步軌道5噸、7噸級嘅運載能力梯隊。呢一次任務係長征8號甲運載火箭重要性能升級後嘅首飛。千帆星座是由上海桓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目前呢、这个星座早望卫星数量已经超过了200粒了。这一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56次飞行。
1: 另外，为了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华设立和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其成立登记，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了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的条件、申请的程序等等。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必须有适当的中外发起人，发起人为初始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不低于200万元的人民币等等。
0: 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日含2025年7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的。今日调整后的收费标准是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即是包含800公里同埋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是人民币50元的。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是人民币100元。较在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和50元。
1: 好啦，咁跟住睇翻一个最新嘅消息吓，讲到就係近日呢合肥市嘅公安局经开分局破获咗起非法销售假冒奢侈品牌嘅首饰案。咁听緊节目嘅朋友提醒屋企里面嘅老人家，千祈唔好相信呢一种嘅直播间里面所售卖嘅东西。因为呢佢哋呢就係将一个所谓原价40000多元嘅奢侈品嘅颈链啦，佢就话我哋直播间只係卖499，咁甚至有啲标注100多万嘅手镯啊，直接减到399就可以成交吓，咁所以咧就好似似层层咁样嘅，兜售多款都系国际知名嘅品牌首饰吓。目前咧呢单案件抓获咗犯罪嫌疑人5人嘅啦，现场查获咗假冒嘅品牌首饰600多条，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啊！
0: 分分钟咧直播间都系咁样嘅，几千蚊啊，冚到咧就系599唔使吓，499都唔使吓，跟住最后减到90几蚊咁样吓。嗱呢啲嘢咧就我其实觉得咧就系都有啲问题噶啦，冇理由咧咁大只夹乸随街跳啊，几万蚊、几千蚊减到几十蚊咁样吓，唉真系。咁目前咧犯罪嫌疑人沈某啊、翟某同埋葛某、许某等五人因为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嘅商品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仲喺度进一步侦办当中。嗱，警方就提示啦，直播带货已经成为网络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各类带货主播应该是遵守法律规定，共同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警方将会持续通过网络巡查对相关违法行为开展打击的。
1: 假冒伪劣商品就是违法，但是假如这个发票出多了的话就是大意，这个是工作里面的疏忽和漏洞。讲到近日针对民众反映名下多出了3张淮南市妇幼保健院就诊实名的电子发票一事，该院在日前发布官方情况通报作出回应，就讲到经过核查，民众名下多出实名的就诊电子发票是该院开展医保系统测试期间工作人员因为操作不严谨所导致的。这次异常的情况没有产生任何的实际就诊费用，不过就保健院就此问题向公众真诚道歉，同时还表示将会开展全面的核查工作，要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将对相关的责任人予以严肃的处理，深刻吸取这次事件的教训，举一反三，整改工作作风，强化工作流程的监管。
0: 世界手头在全人工环境下自然繁育的长江江豚淘淘它叫淘淘淘宝的淘淘淘咁喺5号呢就迎嚟咗，即係琴日迎嚟咗佢21岁嘅生日，嘩好长时间喇呢一隻江豚啊。咁当日呢亲历长江江豚保护事业嘅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齐聚为淘淘庆生嘅。咁长江江豚呢就係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係牢底

0: 坐穿受嚇。咁啊，曾經陷入種群嘅持續衰退嘅困境，經採取就地保護、遷地保護、人工飼養繁育三大保護政策，加上長江大保護、十年禁漁等持續推進，長江江豚種群數量喺2022年首次止跌回升，2025年恢復到1426頭。中國博物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長江江豚繁育保護中心主任克玉剛就話咧，長江江豚一般壽命係20到25歲，所以逃土21歲並不奇怪嚇。物資但係咧，21歲已經係進入咗老年噶啦。咁啊，佢嘅進食量啊、速度啊都係有所下降，之但係總體仍然都係比較健康嘅。
1: 江豚就不断咁样数量方面增加啦，但係上海嗰边嘅主题乐园呢似乎就未饱和啊。讲到近日呢 ,7 月5号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迎来咗开园一周年。就喺20日之前呢，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刚刚过完呢就开园10周年嘅纪念日。开园以嚟呢，上海嘅乐高乐园已经成为最快突破200万人次客流嘅乐高乐园，客流嘅增速位居全球乐高乐园同期嘅首位，同样骄人嘅成绩亦都出现喺上海迪士尼嘅度假区嘅。咁截至到系2025年嘅10月啦，呢个乐园已经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喺运营仅系9年几嘅时间里面就跻身全球最成功嘅主题乐园行列啊。中国嘅主题乐园研究院嘅院长林焕杰就表示，以上海嘅人口规模、外来嘅客流同埋城市影响力嚟讲啦，仍然可以承受3+5+唔同业态嘅主题乐园项目，市场咧远远未触及饱和嘅天花板嘅。
0: 如果真係人多嘅話，開多啲咧，費事咧就係全部人逼喺一間呢個遊樂園入面，等遊玩設施排隊要排成咧，就一日或者幾個鐘頭咁多咁樣嚇，大大減輕咗呢一個活動嘅體驗感嘅。國外嘅方面嘅消息嘅，咁啊去日本方面去睇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訪印度期間，日本政府俾出嚴格嘅衛生防疫要求，要求隨行人員嚴禁使用印度當地嘅自來水，即使係漱口水亦都唔得，只能夠使用瓶裝礦泉水啊。咁啊，政府專機所以咧就係裝載咗大量嘅礦泉水飛到印度嚇，真係緊張嚇。咁啊，今年以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頻繁提及所謂新版自由開放印太思想，日方各層級嘅官員訪問菲律賓啊、越南啊、澳大利亞、印度等國，就呢一個構想廣泛進行遊說。不過咧，即使高市呢一行咧能夠達成一啲嘅成果，但要推動日印關係咧，按佢嘅謀劃嘅軌道發展咧，仲需要面臨咧就好多嘅障礙嚇。
1: 美國方面又發生槍擊事件，7月4號美國獨立日的慶典活動期間，紐約那邊發生了起槍擊的事件，造成了8人受傷，其中包括4名的兒童。紐約方面警方就表示，槍擊事件發生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的科尼島。話說在當日4號的晚上10點35分左右，當時民眾正聚集在科尼島觀看獨立日的煙花表演。警方就表示，傷者當中包括4名的未成年人，目前傷者都已經被送往當地醫院接受治療，其中一名21歲的女性因為胸部中彈情況危急。警方就說在案發現場發現了一支的槍支，但是尚未抓捕到嫌疑人。
0: 地鐵列車在高温之下會脫軌，未看這條新聞之前都不知道有這樣的一些的因素。當地時間7月4日受到極端高温影響，一部地鐵列車在華盛頓特區交界的馬里蘭州喬治王子院發生了脫軌事件，迫使11名的乘客撤離，一人被送到醫院接受醫療評估。地鐵調查員認為過熱導致軌道彎曲，所以就是導致列車脫軌的。工作人員確認脫軌事故是由高温引起之後，馬上將列車的最高時速降到每個鐘頭35英里。
1: 當地時間7月5號，法國東北部的萊麗博物館遭遇盜竊，大約是20件的館藏珠寶被盜，初步估計損失達到數百萬的歐元。博物館在網站上就表示，由於發生了入室盜竊的事件，博物館將會在嚟緊幾日都要關閉。調查人員就表示，事發嗰時候博物館的警報系統就曾經被觸發的，一名最先抵達現場的保潔人員隨後報警。目前警方正在調取監控錄像展開調查。講回這個博物館，在2011年開放，收藏了法國著名玻璃藝術家、珠寶設計師勒內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4: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3: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5: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3: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4: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6: 爸妈。
7: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8: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9: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0: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9: 幸福
0: 常在身边。

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2: 那种惊喜，
4: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海鲜料理中，紫苏叶常作为生鱼片必不可少的陪伴物，不仅去腥，还能提味增香。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的药用功效。那紫苏叶有什么药用功效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紫苏叶的最常用别名是紫苏，也是它最为广泛的称呼之一。紫苏叶味辛、性温、归肺、脾经，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等功效。用它泡水能治多种病症。一、治疗风寒感冒。如果身体患有风寒感冒，会出现怕冷、气短、咳嗽等症状，就可以服用紫苏叶水。通常我们都选择较嫩的紫苏叶芽，适合生吃，同时也可做汤或者煮粥。如果将紫苏叶进行腌制服用，最好是老一些的叶子。二、退烧。多数的婴幼儿出现发烧症状的主要原因是外感风邪，喝紫苏叶水对身体发汗是一个很好的退烧选择，同时也可用晒干的紫苏叶用开水冲泡之后给孩子身体进行擦拭，也有退烧作用。三、抗菌。专家通过实验发现，紫苏叶能够有效地抑制试管中葡萄杆菌的生长，所以紫苏叶具有一定的抗菌疗效，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四、治疗低血压。紫苏叶中提取物的主要成分是紫苏醛，它能够有效地升高体内的血糖含量。如果身体属于低血压体质，不妨日常可以喝一些紫苏叶水。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我鍾意超女，
8: 我鍾意超人，
9: 我鍾意超市啊，
10: 我就鍾意超车啦。
11: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10: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8: 喂，因住啊红灯啦，喂，
10: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2: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

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2: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助理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的，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
1: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溪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7: 边啲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同检测？
6: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同性性行为等；
7: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6: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7: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嘅针具注射嘅人；
6: 艾滋病高发地区嘅孕产妇；
7: 感染艾滋病病毒嘅母亲所生嘅婴儿；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嘅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7: 破损嘅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嘅血液、体液嘅人；
6: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嘅人员，
7: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8: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然后全终止。过往我在依靠，期望你被温饱围住。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3: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2: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3: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2: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3: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6: FM105.9
5: 和你一起
6: 披荆为袍，
5: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6: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自从见到那班用箭射死援兵的人之后，几日之间明教群豪总是在处议论他们，心里面都有惺惺相惜的意思，好希望同他们做朋友。周颠对杨逍说：杨兄，令外本来亦都算得是个美女啦，哈，但是同那位男装打扮的小姐一比啊，相形之下咁就唔及佢咯。杨超话：冇错冇错，佢哋如果肯加入本教，嗰八位猎户嘅排名就应该喺五散人之上啦。周天嬲啦，佢话：放你嘅臭屁啦，骑射功夫有咩嘢咁了不起啊？你叫佢哋同周天比赛啊？杨超话：比起周兄当然系稍为唔及嘅。但是以武功而论呢，看来比冷谦兄要稍微叻啲啲。明教五散人之中，武功以冷谦最好，呢点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杨逍同周天是素来不啱的，虽然就冇公开打斗了，不过周天一有机会呢，就要同杨逍拗几句。而家听佢话八个猎户嘅武功高过冷谦，咁显然係將五散人压低啫，我个心就越嬲，正话想反驳佢，彭盈玉就笑住话：周兴又上咗杨左氏嘅当，佢係有意想激嬲你啫嘛。周天哈哈大笑话：我知呀、我偏偏唔嬲啊，你奈我咩何啫？但係过咗冇几耐，又喺处弹杨逍骑术唔好啦，群豪都不禁笑起上嚟啊！话说甄离亭每日喺张无忌医疗之下，神智已经清醒翻。佢讲起嗰日喺光明顶落嚟，心神激荡，喺大幕之中荡失咗路，越行就越远。喺黄沙漠漠嘅戈壁里边摸索咗八九日。等到找回舊路，已经同武当派师兄弟失了联络了。那日突然遇到了五名少林和尚，那些和尚一句说话都没说，就立即上前挑战。五个和尚的武功都是极之高强的，甄离亭虽然打到了两个和尚，但是寡不敌众，终于身受重伤。他说那五个和尚的武功是少林一派的，这点确实无疑的了，但是并没有在光明顶上见过的，估计是后援的人。但是为什么要对他下毒手呢？就实在估不到了。他是曾经自报姓名的了，那就决不是认错人了。一路上杨不悔对甄离亭服侍得十分周到，知道自己的父母好对他不住，又见他的情形咁凄惨，不禁对他非常怜惜。这日黄昏，群豪过了永登，快马加鞭要赶去江城子投宿。正在行紧，听马蹄声响，在大路有两骑一拍咁跑过嚟，跑到十几丈之外就滚鞍落马，牵住马在路边等候，神态十分恭敬。那两个人是猎户打扮，正是歼灭援兵的八雄当中的人物。群豪十分欢喜，就纷纷落马迎

0: 唔上去。嗰两个人行到张无忌面前，躬身行礼。其中一个人高声咁话：陛上仰慕明教张教主仁侠高义，群豪英雄了得，命小人邀请各位去敝庄歇马，以表钦敬之忱。张无忌还礼话：唔敢当，唔敢当。唔知陛上名位又点样称呼呢？嗰人话：陛上姓赵，威名就唔敢讲啦。众人听佢承认嗰个少年公子系女扮男装，咁啊完全可以证明系有诚意噶啦，心里边都好欢喜。张无忌话：自从见到各位攻战神技之后，每日我哋都赞不绝口。今日承蒙不起，请我哋去贵庄，真系不胜荣幸啊！只系怕骚扰你哋啫。个人话：各位是当世英雄，闭上心仪好耐啦。今日各位路过闭地，点可以话唔请各位饮几杯水酒，聊尽地主之谊呢？张无忌只系想结识呢几位英雄人物，又要打听倚天剑嘅来龙去脉，就话：既然系咁样，就却之不恭啦，应当去拜访宝庄嘅。两个人高兴到乜嘢咁，就上马行先喺前面带路。行咗唔到一里，前面又有两个人骑住马跑嚟，远远咁落马等候，又系神箭八雄当中嘅人物。再行咗里几路，神箭八雄嘅其余四个人呢，亦都骑住马嚟迎接。明教群奴见到对方礼仪周到，个个都好高兴啊！顺住青石板大路就嚟到一座大庄园前边，庄园周围有小河围绕，河边种满咗柳树。喺金梁一带啊，竟然可以见到呢啲江南风景，群豪都为之胸襟一爽啊！只见庄门大开，吊桥早就放咗落嚟啦。嗰位姓赵嘅小姐仍然系着住男装，企喺门口迎接。赵小姐上前行礼，佢话：明教诸位豪侠今日驾临绿柳山庄，真系蓬勃生辉啊！张教主请，杨左侍请，恩老前辈请，韦福王请。佢对明教群豪竟然个个都认识，唔需要介绍就随口讲出名号，而且教里边嘅地位边个高边个低，亦都系顺住次序讲得完全冇错嘅。众人都打咗个突，周天忍唔住就问啦：大小姐，你点会知道我哋嘅姓名噶？乜你有微卜先知嘅本领噶？
1: 明教群侠名满江湖，边个唔知呢？近日光明顶一战，张教主以绝世神功威捏六大派，更加轰传武林。各位呢次翻去中原，一路上唔知会有几多武林朋友仰慕接待啊？点知系小女子呢？
0: 众人一谂，讲得啱啊，个心好欢喜。但系讲说话呢，就梗系一味谦逊啦。问你神箭八雄嘅姓名师承嘅时候，一个身材高大嘅汉子话：在下系赵一商，呢个系钱二拜，呢个系孙三伟，呢个系李四吹。又指住另外四个人话：呢个系周五叔，呢个系吴六婆，呢个系郑七月，呢个系黄八衰。明教群奴听咗都觉得好好笑啊！我心谂呢八个人嘅姓系照住百家姓上面赵、钱、孙、李、周、吴、谢、王嚟排列，已经系十分奇怪噶啦。所改嘅名咧，更加系个个都唔利是嘅。至于黄八衰咧，真系点谂都谂唔出。但系江湖上为咗避祸避仇，随便改个假名亦都好平常嘅啫，就唔再多问啦。赵小姐亲自带路，将众人请入去大厅。群豪见到大厅上面挂住个匾额，写住绿柳山庄四个大字。中堂系一幅赵孟俯画嘅八骏图，八匹马嘅姿态各不相同，匹匹神骏风发。 左边梦墙挂着一幅大字，

0: 系一首五言诗，首诗系咁嘅：白鸿座上飞，青蛇盒中敲，飒飒霜在峰，团团月临楼。剑缺天外龙，剑冲日中斗，剑破妖人腹，剑不令神手。潜将霹雳未，勿旦惊切虎。流斩宏下蛟，莫视街中狗。在诗的末尾提了一行小字：夜视倚天宝剑，殉神物也。集六说剑诗以赞之，汴梁赵敏。张无忌的书法是不得的，不过他曾经跟随朱九真练过字，至于别人的书法的好坏都仲识得一啲嘅。见呢幅字不世中横，都相当无味，显然系出自女子手笔，指代呢位赵小姐写嘅。佢除咗医书之外，冇读过几多书，但系诗句嘅含义呢就并唔系难懂，一读就明白啦。佢谂，原来佢系汴梁人士，单名一个敏字，就话。赵姑娘文武全才，佩服佩服，原来姑娘是中州旧京世家。那个赵小姐赵敏微微一笑，她说：
1: 张教主的尊大人号称银钩铁画，自必然是书法名家了。张教主家学渊源，等阵还要恳请教主上一幅字给我。
0: 张无忌听她这样说，块面当堂红了。他十岁起就死了父亲，未曾跟父亲学过书法，又学医学武，对于文字这样东西实在是浅薄之至，就说姑娘要我写字真是攞了我条命了，在下不幸先父早就过了世，不能够继承先父的学识，非常惭愧啊。在倾偈的时候，庄丁已经献了茶了，只见雨过天青的瓷杯里面漂浮着嫩绿的龙井茶叶，清香扑鼻。群豪都好奇怪，这里和江南相距有几千里咁远，怎可能会有新鲜的龙井茶叶呢？这位姑娘看上来真是处处觉得奇怪。赵敏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先，表示无他的。等群豪饮过茶之后就话：
1: 各位咁远嚟到，闭庄诸多简慢，请各位恕罪啊！各位旅途劳顿，请过人呢边用啲酒饭先啦。
0: 讲完起身，带住群豪穿廊过院，嚟到一座大花园里边。花园里边山石古绝，溪池清澈，花卉唔多，不过非常雅致。张无忌就唔会领略花园嘅好喺边处，不过杨逍就暗暗点头啦。佢谂呢个花园嘅主人唔系凡夫俗子啊，而系非常高雅，好有见识。喺水阁里边安排咗两围酒席，赵敏请张无忌等就埋位坐落，赵一湘、钱二白等神箭八雄呢喺边厅陪伴荣教其余嘅教宗。甄妮婷因为唔起得身，就由杨不悔喺厢房里边为佢饮食。赵敏斟咗大杯酒，一啖就饮干咗。佢话：
1: 呢啲系绍兴女精陈酒，已经有18年嘅功力啦。各位听试下酒味，睇下点样。
0: 杨逍、韦一小、甄天正等虽然深信呢位赵小姐乃系侠义嘅人物，但系仍然处处小心。仔细咁睇过酒壶、酒杯都冇古怪，赵小姐就饮咗第一杯酒，就消除咗猜疑，开怀饮食。明教教规本来有所谓食菜是魔、禁酒忌荤嘅规矩，自从总坛迁入昆仑山里面之后，就隔除咗呢啲饮食上嘅禁忌，因为西域嘅蔬菜难得啊，贵过肉食。兼之气候严寒，

0: 果唔食牛羊油脂，耐力稍微差啲嘅就顶唔住㗎啦。水角四围嘅水池里面种咗七八棵水仙一样嘅花卉，好似水仙花，但係大得多。花係白色嘅，香气优雅。群豪林香花飲美酒，一等人和风送啲花香过嚟，十分畅快呀。那个赵小姐又非常健谈，讲起中原各派嘅武林日事，竟然有好多连恩天正父子都唔知道嘅。佢对少林、峨眉、昆仑各派嘅武功冇咩赞许，但系提到张三丰同武当七大嘅时候，佢系推崇备至，对明教各大豪杰嘅武功门派亦极之称誉。佢讲起嚟嘅时候，似乎漫不经心，但一煲一赞，都系讲中缺要嘅。群豪又欢喜又佩服。不过问到佢自己嘅武功师承嘅时候，赵敏就笑下冇回答，将话题岔开咗。走过扫巡，赵敏系走到杯干极之豪迈啊！每一碟菜上嚟，佢总系抢先夹住食咗。眼见佢饮咗几杯酒，块面红红地，睇上嚟就更加美丽啦。从来美人唔系温雅秀美，就娇艳之味。呢位赵小姐，佢话十分美丽之中，更带住三分英气，三分豪态，同时雍容华贵，自然有佢一种端庄严正嘅味道，令人肃然起敬嘅。张无忌话：赵姑娘承蒙厚待，陛教上下无不感激。在下有句说话想问下，只不过唔敢出口啫。赵敏话：张教主何必咁见外呢？我哋行走江湖，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各位如果唔嫌弃咯，就结交小妹呢个朋友呢，有咩吩咐询问咯，自然应该竭诚奉告嘅。既然系咁，在下想要请问姑娘呢把倚天剑喺边处得嚟嘅呢？赵敏微微笑咗一笑，除低把倚天剑即喺台上，佢话：小妹自从同各位相遇，各位嘅眼光都唔离开呢把剑，即系咩缘故呢？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张无忌话：系咁嘅，呢把剑本来系峨眉派掌门灭绝师太嘅，闭教兄弟有好多都系死呢把剑之下嘅，在下自己亦曾经俾呢把剑穿过个胸膛，争啲死咗，所以人人都关注啫。张教主神功无敌，听讲你用乾坤大挪移法喺灭绝师弟手上抢呢把剑，何以反而俾呢把剑刺伤呢？又听讲刺伤张教主嘅乃系峨眉派嘅一个青年女弟子，武功亦只系麻麻地嘅啫。小妹对呢件事好唔明白啫。赵敏讲说话嘅时候，嗰张眼系睇实张无忌，眨都唔眨一下，嘴角嗰处似笑非笑。张无忌块面一红，佢谂佢点会知道得咁清楚嘅呢？就话：哦，对方嚟得太过突然，在下冇留心，所以失手啫。赵敏微微笑话：
1: 各位周子若周姐姐一定系好靓噶啦，系唔系呢？
0: 张无忌块面啊更加红啦，佢话：姑娘唔好讲少啦，攞起酒杯想去饮一啖酒嚟到掩饰佢嘅难为情，点知左手震震地，竟然泼咗几滴酒，跌喺衣襟上边。赵敏微微笑话：
1: 小妹不胜酒力，再饮呢就恐怕失仪。而家讲嘢已经不知轻重啦，我入去换一件衣服，一阵就翻嚟噶啦。各位请自便啦，唔使客气噶。
0: 讲完起身，好似男人嘅模样，作个四方泣就行出水角，穿过花园走咗啦。

0: 嗰把倚天剑啊仍然放喺台上，并冇攞扯。事后个家丁继续不断咁上菜，群豪就冇再食啦。等咗好耐都唔见赵敏翻嚟。周天话：佢将宝剑啊留喺呢树，好信得过我哋噃。讲完就攞一把剑托喺手上，突然咦咁嘅声，就话啦：点解咁香嘅？揸住剑柄一抽，剑一出鞘，群奴一齐起身，个个都擘大个口，唔晓出声啊！呢把边度系断金切玉、锋锐绝伦嘅倚天宝剑呢？原来系一把木制嘅长剑。各人随即闻到一阵淡淡嘅香气，知剑刃系淡黄色嘅，原来系檀香木做嘅。周天一时之间系不知所措，将木剑又插翻落个剑鞘，佢吟吟沉沉咁话：杨左师啊，你究竟系咩东东啊？佢虽然同杨逍成日咁拗叫啊，但系心里边实在佩服佢见识超卓。而家遇到疑难啦，就情不自禁咁就要问佢。杨逍个面色严肃，佢低声话：教主，呢个赵小姐九成系不怀好意。而家我哋身处险境，我哋快啲离开啦。周天话：你怕佢乜嘢啊？佢胆敢有咩举动？凭我哋咁多人，仲唔杀到佢落花流水咩？杨逍话：我哋一入绿柳山庄，就觉得处处都好古怪，似正非正，似邪非邪，实在捉摸唔到系咩嘢门道。我哋何必留喺呢处，事事都要俾人哋摆布啫？张无忌岌下个头，佢话：杨左使讲得冇错，我哋已经食完饭啦，告辞咗就走啦。讲完就立即离座。铁官道人话：咁我把真嘅倚天剑嘅下落，教主就唔去揾啦咩？彭影玉话：照我睇，呢个赵小姐故步而阵，必定系有所为而嚟嘅。我哋就算唔去揾佢啊，佢自必然会再揾到嚟嘅。张无忌话：冇错啦，我哋而家有事在身，不必多生枝节，由我哋以日代劳，一切睇明白咗先至讲。咁个人离开水阁，翻去大厅，叫家丁通报小姐，话多谢盛宴，就此告辞啦。咁赵敏匆匆忙忙出嚟，已经换咗一件淡黄色嘅丑衫，更加显得潇洒飘逸，容光照人。佢话：啱啱先至相会，点解咁快就要走啊？莫非系严小女子接待太过简慢啊？张无忌话：多谢姑娘厚赐，点讲得系简慢两个字啊？我哋逐步前身，唔能够耽搁啦，日后相会再嚟请教啦。赵敏嘅嘴角似笑非笑，一直送到出庄，神箭八雄恭恭敬敬咁企喺路边躬身送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呢？在某一个环境下，可能是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涌现心头，往昔的一啲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的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
1: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

0: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不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深挚的感情。
1: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5: 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4: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5: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4: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5: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6: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4: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6: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0: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7: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8: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9: 呢一刻，
6: 呢一刻，
9: 你需要我哋，
8: 你需要我哋。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明教群豪告别咗赵敏，一言不发咁纵马飞奔，眼见离开绿柳山庄已经好远，四边系一片平野，冇到旁人。周天就大声话：呢位赵大小姐未必有咩黑心嘅，佢攞一把木嘅剑出嚟同教主开个玩笑。嗰啲女仔之间胡闹嘅啫嘛，使乜咁认真啊？杨左次，呢次人你就睇差咗眼啦。杨逍话：到底系咩嘢道理？我亦讲唔出，即系觉得唔对路。周天笑住话：大名鼎鼎嘅杨左次喺光明顶一战之后，变成咗惊弓之，哎呀，突然间身一摆。中咗落马，唔讲得同佢距离最近啦，就连忙跳落马背，抢咗个扶俾佢，就话：周兄，你点啊？周天笑住话：冇咩嘢，恐怕系饮多几杯，有啲头晕啫嘛。佢一讲起头晕两个字，群豪都惊起上嚟。原来离开绿柳山庄之后啊，骑住马一阵奔跑。各人都微微有啲头晕，以为是酒意发作啫，边个都冇在意。但系以周天武功咁强，酒量又大，饮几杯酒点会中咗落马嘅呢？其中必定是有 QK 啦。张无忌担高个头，逐样逐样谂下《黄兰经》毒经里面所记载嘅，有边一种无色、无味、无臭嘅毒药？能够使人食咗之后头晕嘅呢？谂闻咁多种毒药都唔系，而且自己饮酒食菜同群豪绝冇分别， 我一啲都唔觉得有事呢？突然之间喺脑海里面好似闪电咁一闪，谂起一件事，不由得大吃一惊啦。佢话喺水果里面饮酒嘅各位一齐落马，就地盘膝坐低，千祈唔好运气调息，听其自然就系啦。又下令话：五行旗同天英旗下弟兄分布四方，

严密保护各位首领，无论有边个行为礼贤，一概格杀。众人听到教主颁落严令，轰然答应，立即拔出刀刃，分步散开。张无忌又话：我未翻嚟，唔准离开啊！贫奴一时不明所以，即系觉得有啲头晕，就绝无其他嘅事嘅。咁何以教主咁惊慌呢？张无忌又再叮嘱话：无论个心点样作闷难受，总之系唔好调匀外色，否则毒法就冇得救噶啦。贫奴都吃咗惊啊！哎呀，乜我哋中咗毒咩？张无忌身形微微一晃，已经飙咗十几丈远啦。他嫌骑马太慢啊，就施展轻功，飞奔六柳庄而去。他的心非常焦急，知道呢次杨逍、殷天正等人中了赤毒，一发到起嚟啊，条命只不过是一时三得咁耐嘅啫，唔似中咗幻音子之后可以先延时日嘅。如果唔及时抢到解药，中人条命就冇得掹噶啦。呢二十几里路程话咁快就到啦，去到庄前一个起落，成个人好似一支箭咁射入去。喺门口守卫嘅庄丁双眼一花，似乎见到一个影闪过，但系竟然冇睇清楚系有个人闯入庄门。张无忌直冲后院，冲到水角，见一个身穿乱绿绸衫嘅少女，左手揸住杯茶，右手揸住本书，坐喺度饮茶睇书。佢就系赵敏。呢阵时佢已经换翻女装啦。佢听见张无忌脚步声，拧转头嚟微微笑咗一笑。张无忌话：赵姑娘，在下嚟问你攞几棵花草啊！亦唔等佢回答，左脚一点，喺池塘岸边向住水角跳过去，好似蜻蜓点水一样，双手已经将水里边嘅七八棵好似水仙咁嘅花草冚唪拔起。佢正话要踏上水角，只听见切切声响，有几支细微嘅暗器迎面射到嚟。张无忌右手嘅三袖一忽，将暗器卷入去三袖里边，跟住左袖忽出，向赵敏进攻啊！赵敏斜身避开，只听见呼呼风响，台上嘅茶壶、茶杯、果碟等啊，冚唪俾袖风带走，飞过池塘，跌咗去花木树，跌到粉碎。张无忌企定个身，睇下手上嘅花草，见每棵花嘅根部都有深紫色嘅长须，一条条须上面生满晒珍珠一样嘅小球。碧绿到好似翡翠咁，心里边好欢喜，知道解药已经得到啦，立即塞咗入佢怀内。佢话：多谢解药，高辞。赵敏笑住话：来时容易，去时难啊！抛开本书，双手顺势喺书里边抽咗两把薄如纸、白如霜嘅短剑，直冲上嚟。张无忌挂住殷天正众人嘅伤势，唔愿同佢打啦，左手嘅三袖忽出去，钉喺三袖上嗰十几眼金针一齐向佢射过去。赵敏斜身闪出水角，又佢喺石级上面一点，又翻翻入嚟水角，就咁样一出一入，十几眼金针都打咗落去池塘里边。张无忌赞佢话：好身法！眼见佢左手前右手后，两把短剑打斜刺过嚟，佢谂：呢个女仔嘅心肠真系毒辣啦！如果我唔系练过九阳神功，读过黄兰姑嘅毒经，今日明教已经不明不白咁就倾覆喺佢手上噶啦。于是双手探出就去抢佢嘅短剑，赵敏嘅手腕突然一翻，双剑好似闪电一样咁削佢手指。张无忌抢佢剑啊，抢佢唔到，佢心觉得好奇怪。但系张无忌嘅神功变幻啊，非常奥妙。虽然抢唔到短剑啊，但系手指一扫过去，已经扫中咗佢一双手腕嘅穴道。

0: 敌人。如果以为佢兵刃非甩手不可，已经唔使怕佢㗎啦，所以躲避得迟啲啲咁多，就不免俾佢双剑刺死呀。赵敏双剑甩得手，又换得返，立即揸住套实倚天剑嘅剑鞘嘅木剑，不过呢就冇拔剑出鞘，就用剑鞘向住张无忌条腰打过去。张无忌左手食重量嘅手指，急点佢左膊嘅肩精穴，等佢侧身避开嘅时候，右手伸出去，使出乾坤大挪移心法，将木剑一手就抢咗过嚟啦。赵敏企稳脚步，笑吟吟咁话：
1: 张公子，你呢啲系咩嘢功夫啊？就系、是、乾坤大挪移神功啊！我睇你个平平无奇啫。
0: 张无忌摊开左手，手掌上边有朵珠花轻轻咁震下震下，正系佢插喺鬓边嘅首饰。赵敏嘅面色有啲变啦。张无忌摘咗佢鬓边嘅珠花，佢竟然跌低都唔知道。哼！你话如果佢摘佢珠花嘅时候，顺手喺佢左边太阳穴上一笃，呢条命仔早就冇咗啦。佢随即系镇定翻，微微咁笑咗一笑，佢话：
1: 你鍾意我呢朵珠花係嘛，咁送咗俾你咪係得囉，唔使喐手抢
0: 㗎。张无忌俾佢讲到有啲唔好意思啦，左手一扬，將珠花掟返过去，就话还返俾你。讲完转身行出水角。赵敏伸手接住珠花，佢话
1: 咪行字。
0: 张无忌拧返转身，只听佢笑住话：
1: 你点解偷咗我珠花上面两粒最大嘅珍珠啊？
0: 张无忌话：乱噏啦你，我唔得闲同你讲玩笑啊！赵敏将珠花高高咁举起，好严肃咁话：
1: 你睇，唔系少两粒珍珠咩？
0: 张无忌立眼一睇，果然见到珠花上面有两条金丝嘅顶上冇咗珍珠。諗住佢係故意摘咗佢，想引自己行埋去又再施诡计嘅。於是只能哼咗声唔理佢。赵敏用手撳住台边大声咁话：
1: 张无忌，你有种嘅就行到我面前三步啦。
0: 张无忌唔受佢激，就话：你话我胆小怕死咋嘛，咪由得你讲囉。讲完又行落咗两级石级。赵敏见到激将法无效啦，突然变得好凄凉咁话：
1: 算啦算啦，今日我输到贴地啦，仲有咩面目去见我师父呢？
0: 反手掹咗钉喺柱上嘅一把短剑，大叫话：
1: 张教主，多谢你成全啦！
0: 张无忌拧转头一睇，见白光一闪，佢已经用短剑向自己心口插落去。张无忌冷笑话：我先至唔上你嘅。下面嗰个当字仲未出口啊，只见短剑真系插入佢心口，佢惨叫一声跌喺台边。哇！张无忌吓咗惊啊，点会估到佢居然咁烈性，几招赢唔到就用剑嚟自杀至得噶？谂住呢一剑如果唔系插中心脏，或者有得救嘅。就立即转身行咗转头睇下佢嘅伤势。佢行到离台三步嘅地方，正话想伸手去掹佢膊头，突然间脚仔软，当堂空咗，成个人跌落去，弊双手抱就运气向下一忽，身体空中微微一停，就立即用手掌向台边打落去。呢一掌啊，只要打中台边，就能够借力跳翻起，就不至于跌落下边嘅陷阱噶啦。点知道赵敏自杀固然系假噶啦，佢呢一着早已经估到啦。右掌运劲挥出，就唔俾佢手掌碰到张台。呢几下吐起骨落，即系眨下眼咁耐嘅事嘅啫。双掌一交，张无忌嘅身体已经跌咗落去半截啦。百忙之中手腕急翻。拿住赵敏右手四隻手指，佢个手指非常入。

冇滑，睇住张就要滑甩噶啦。但系张无忌只要有半分可以借力嘅地方，就有腾挪嘅余地。佢嘅手突然间一长，就揦住赵敏嘅上臂。不过佢向下跌得好快啊！一拉之下，两个人一齐跌落去，眼前一团漆黑，身体不停咁向下跌。只听见啪咁嘅声，头顶嘅翻板已经合翻埋啦。你一下跌落去，足足有成四五丈深。张无忌双脚着地，立即跳翻起，施展壁虎游长弓，游到陷阱嘅顶上边，咁伸手去推嗰块翻板咯。一摸落去，坚硬冰凉，竟然系一块巨大嘅铁板，被机关扣到紧紧。佢虽然有乾坤大挪移神功啊，但个身体喺半空中嚟，就唔似得企喺地下咁样可以将力度挪来移去。佢一推之下，铁板喐都唔喐，同住个身呢已经落翻嚟下边啦。赵敏咔嘅声咁笑住话：上边有八条粗钢条扣实，你个人喺下边，力气更大都好，又点推得开呢？张无忌勾佢狡猾奸诈，唔去理佢，喺陷阱周围嘅摸索，想揾地方脱身。但系四面嘅墙壁摸埋去都系冰冰冷冷，十分光滑，坚硬异常啊！赵敏笑住话：张公子，你嘅壁虎游长弓真系使得啦。呢、這个陷阱系纯钢做嘅，打磨得啊滑不留手。连一条罅都冇嘅，哈！你居然游得上去，真系叻噶啦！张无忌嬲啦，佢话：你又唔系陪埋我跌喺陷阱里头，有咩咁好笑啊？突然间想起，呢个女仔好狡猾嘅，呢个陷阱里边必定另有出路嘅，唔好等佢逃跑咗出去啊！就立即上前两步，揦住佢手腕。赵敏吃咗惊啦，话：你做乜嘢啊？张无忌话：你咪知一个人出去啊！你想生呢，就趁早开咗翻版。赵敏笑笑话：你慌咩啫？我哋总唔会饿死喺呢度嘅。等紧佢哋揾我唔到咯，自然会放我哋出去噶啦。最担心嘅就系我手下啲人，如果以为我出咗庄外边，咁就弊啦。呢个陷阱里边冇出路嘅机关嘅咩？睇下你啊，生个样咁聪明，点解会问出啲咁蠢嘅问题嘅呢？呢个陷阱又唔系做嚟自己喺里边贪玩嘅，系用嚟捉敌人噶嘛？唔通特登喺里边留低开门嘅机关，等敌人好甩身走人咯噃？咁有人跌落咗陷阱外边，点会话唔知嘅呢？你快啲叫人嚟打开翻板啦！我手下啲人都派咗出去啦。你先头见到水角里边仲有冇旁人啦？听日呢个时候佢哋就会翻嚟噶啦。你唔使心急嘅，好地休息一阵。啱啱先食完饭饮完酒，都唔会咁快就饿啩。张无忌嬲到不得了，佢谂：我等多阵就唔紧要啊，但系外公佢哋仲有得救嘅咩？只手一紧。使咗两成力，喝佢话：你唔即放我出去，我就杀咗你先至再讲。赵敏笑住话：你杀咗我，咁你就永远唔使旨意离开呢座钢炉啦。喂喂喂喂，男女授受不亲噃，你揸住我嘅手做乜嘢啊？张无忌俾佢咁样一讲，不由自主咁就放开佢嘅手腕，退后两步，靠住埲墙坐低。呢个钢炉方圆不过几尺，两个人最远亦只有距离一步嘅啫。佢又担心着急又嬲，不过闻到佢身上嘅少女气息，今日身边嘅花香，不禁心神一荡啊！佢企起身嚟，好嬲咁话：我哋明教众人同你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你为咩处心积虑要置我哋个个于死地啊？赵敏话。你唔明白嘅事情太多啦，不过既然你问起啦，等我从头讲俾你知啦。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呢？张无忌一谂，唔对路，

0: 虽然好想知道呢个少女嘅来历同埋佢嘅用意啊，但系如果等佢从头至尾咁慢慢讲，殷天正佢哋已经毒发死咗啦，何况点知佢讲嘅系真定系假嘅呢？如果佢捏咗一套嘢嚟乱噏一通，唔系斩嘥时间，唔得，眼前再冇其他办法啦，即系逼佢叫人打开翻版，就话我唔知道你系边个，而家亦冇时间嚟听你讲。嗱，你到底叫唔叫人嚟放我啊？赵敏话：我都话冇人叫啦，都话，仲有啊，喺啲算命嗌拆喉咙啊，人哋都听唔见噶啦。你唔信，不妨嗌几声试下啦。张无忌嬲到极啊，伸手去揦佢手臂。赵敏惊叫一声，想出手反抗，但系俾张无忌点中咗胁下个穴道，唔喐得。张无忌左手叉住个喉咙，就话：我只要轻轻用力，你呢条命就冇噶啦。呢阵时两个人距离好近，只觉得佢呼吸急促，吐气如兰，冇法子啦。张无忌唯有将个头昂到高高，同佢个面离开远啲。突然间，赵敏就呜呜咽咁喊起上嚟，佢话：
1: 你虾我，你虾我！
0: 呢一着又系大出佢意料之外啦。佢窒咗窒，就放翻开只手。佢话：我又唔系想虾你，我不过要你放出去啫嘛。
1: 我又唔系唔肯放你。好啦，我叫人啦。喂喂，嚟人啦！打开翻板，我跌咗落降炉里边啦。
0: 赵敏不断咁嗌，外边佢毫无动静。赵敏就笑住话：
1: 你睇有咩用啊？
0: 张无忌嬲到极啦，佢话都唔知丑嘅，又喊又笑，似咩样啊你？
1: 你自己先至唔知丑啊！男人之家就嚟虾个软弱女仔、啊。
0: 哦，你系软弱女仔啊？你诡计多端，比十个男人仲要厉害啊！
1: 多谢张大教主夸赞，小女子愧不敢当啊！
0: 张无忌谂事情咁紧急，如果对佢唔辣手一啲，明教就会全军覆没噶啦！咬一咬牙，用手将佢条裙撕咗忽落嚟。赵敏以为佢想做坏事啦，噃咁啊真系惊啦！佢话：
1: 你做咩啊？
0: 你如果决定要放我出去呢，咁就岌下头啦。
1: 做咩嘢啫？
0: 张无忌唔理佢啦，佢啲口水整湿块丑，佢就话得罪晒，我系逼不得已嘅啫。讲完，将块湿丑封住佢嘅口鼻。赵敏啊，当堂呼吸唔到，一阵间咁耐就讲唔出咁难过。不过佢又非常硬颈啊，竟然唔肯岌头。顶到收尾，个人扭咗几下就晕咗。张无忌把佢嘅脉，觉得脉色渐渐微弱，就揭翻开封住口鼻嘅湿丑。过咗一阵间，赵敏就醒翻啦，呻吟咗几声。张无忌话：点啊？滋味唔系点好受啩？你放唔放我出去啊？赵敏好嬲咁话：
1: 就算我再晕一百次，都系唔放噶啦。一系你就干脆杀咗我，
0: 用手抹下口鼻，呸咗几声话：
1: 你啲口水啊，好臭啊！呸！
0: 张无忌见佢咁硬颈，一时倒是束手无策，又僵持咗一阵，个心焦急起上嚟，就话：我为咗救啲人条命，唯有再动粗啦。冇理你唔好怪我吓、啊，一手拉佢左脚，除咗佢嘅鞋袜。赵敏又惊又嬲，大叫话：
1: 衰仔，你做乜嘢啫？
0: 张无忌唔答佢，又除埋佢右脚鞋袜，用双手食指点住佢两只脚板，心嘅涌泉穴，运起九阳神功，一股怨气立即喺涌泉穴上来回游走。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

0: 我意浓，
1: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1059。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8: DJ Super，
7: DJ Super，
8: 一个人，
7: 一个人，
8: 一个人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6: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0: 来啦，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1:04，欢迎大家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呢度系 FM 10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都会有嘅呢一档直播节目，叫做超级偶像，我依然是我爱 DJ Super，Hello 你哋。

眼泪便多，用背脊唱情歌。会有佢，佢系汤令山，开启我哋今日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今日啦，欢迎大家锁定嘅频率啦 ，FM 109啦，揸车嘅路上都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陪伴住各位嘅。咁啊，另外少唔到咧，亦都可以咧上到抖音里边咧睇我哋嘅直播嘅，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就 OK 啦。咁啊，今日咧视频号暂时冇播嘅。系咁啊，各位食咗饭未啊？食咗嘅话都可以咧 ，say 个 hello 啦入嚟啊！啊，见到啲 friend 啊，碌碌足足。嚟緊㗎喇喎，咁啊好多外地嘅朋友啊，犀利喎，咁都可以查得到啊。好，期待期待期待，有你嘅力撑，有你嘅支持啦。咁啊，首先当然少唔到要关心下呢个天气嘅情况啦，好神奇，你发现呢嗰个台风都上岸㗎啦，係咪？但个风亦都好大下㗎喎，依家个风都吹到啲树都咩咁样㗎喎。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嘅局部咧，会有暴雨，最高气温去到31度，最低气温系26度，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0%之间啊。咁啊，去到今日到后日咧，美沙克嘅残余环流都仲喺度啊，同时叠加副热带高压外围不稳定嘅区域，呢一种形势咧都会持续比较长嘅时间添。咁啊，所以咧，中西部都系有明显嘅降水，预计9号开始咧，我哋省嘅降水先会明显减弱嘅。各位，即系话呢几日咧依然都系咁上下嘅，即系会成日落雨啦，系嘛？即系令到你觉得有啲无所适从啦。咁我觉得有少少雨 OK 嘅，即系起码冇咁热啦，系嘛？落下雨咁啊，冇咁热，几好啊，好嘛？天气呢家嘢我哋控制唔到，但系我嘅心情系可以控制到，可以调节到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咧揾一啲乐子啊，咁啊令到自己开心啲嘅。咁好似我哋咧呢一班中意睇世界杯嘅男人嚟讲，无论工作几唔开心，无论系嘛家庭有几多嘅不如意都冇问题。最紧要系睇世界杯啊！咁啊，世界杯今日咧亦都系进行咗16强嘅晋级赛啊！咁啊，可以话都非常之精彩。咁啊，其中咧，哇！今日朝早结束嗰场啊，值得讲一讲啦。英格兰咁啊，挑战墨西哥。点解讲挑战咧？墨西哥作为呢个美加墨嘅东道。

主之一，咁啊，坐镇佢哋嘅墨西哥城嘅呢一个足球场，咁可以话咧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嘅优势。咁啊，英格兰队虽然咧就被誉为系传统嘅足坛劲旅啊，咁但系咧其实讲真，去到南美嘅客场对住同样实力不错嘅墨西哥，喺咁样嘅环境底下踢波咧，仲要高原喎，两千几米嘅高原。咁真係咧會有啲不即係唔係咁適應嘅啊！咁啊，但係呢一班英格蘭踢出嚟嘅水準 OK 喎、OK 今日。咁啊，雖然咧就下半場仲領一張紅牌添，但都無礙佢哋咧3-2險勝墨西哥。咁啊，墨西哥其實都有好多機會嘅，只不過真係冇把握得住啊，冇辦法啦。啊，足球就係咁啊，完噶嘛，係嘛，一切皆有可能。咁啊，所以咧。恭喜英格兰晋级到八强嘅赛事当中啊！今日墨西哥亦都系，哎呀，有啲阴公猪啦，冇办法啦。咁啊，佢又唔使打道回府，因为佢本身都喺自己屋企门口喺度踢比赛嘅。咁啊，只不过咧就球迷会失望啲啦，因为喺呢啲南美嘅国家咧，足球嘅重要性真系啊，好恐怖。恐怖啊！即系成个国家佢哋真系即系就围绕住呢一样嘢嘅啫，等于阿根廷咁样，美斯啊、马勒当拿咧就等于佢哋嘅观音啊、如来啊咁样的概念噶啦，大家都会拜咁滞噶，系嘛？咁啊，可想而知，呢一个墨西哥其实咧都系足球嘅份量咧，佢哋国家系好重要嘅。啊，咁啊，記得咧上一輪佢哋贏波之後咧，成個墨西哥嗰條街冚唪唥都企滿曬人啊，咁啊都好誇張嘅。咁啊，但係咧呢一次亦都係冇辦法啦，被淘汰出局啊，咁啊球迷肯定係傷心難過噶啦。啊，自己嘅嗰支隊冇辦法再向前行一步喎、咁啊，但係咧叫做好啊，係咩咧？即係。亦都係踢出咗近幾屆世界盃墨西哥最好嘅成績啊！咁啊，另外一場波亦都令到大家都哎呀，有啲都跌眼鏡嘅就係、巴西1-2咧輸咗俾挪威嘅。咁啊，憑藉住哈蘭特嘅兩個入波啊，咁啊2-1啊將巴西送回家。咁就其實整場賽事嚟講咧，控球權咧挪威高過巴西喎，啊真係神奇喎！咁真係都冇諗到啊！呢支北歐海盜船可以開得咁遠啊，開到佢哋16强都仲可以繼續向前開啊！咁啊，賽後佢哋嗰個滑艇嘅嗰個口號啊，哇，真係緊要啦嚇！咁啊，敲一下鼓，佢哋就滑一下艇、滑船啊、滑船啊！咁啊，仲要同全場嘅球迷一齊滑。咁啊，亦都系呢一届世界杯当中一个热点话题之一啦吓。咁啊，哈兰特呢一位曼城嘅球星吓，咁啊真系不负众望啦，连入两个波，将挪威队系带入咗八强嘅。咁啊，亦都系创造咗佢哋最好嘅历史成绩啊。咁但系呢一支球队真系咧，仲有好多嘅可能性，会唔会再向前迈一步呢啊，咁啊真系过瘾啦吓，咁啊过瘾啦。咁啊，巴西真係有啲可惜啦。咁啊，但係咧，可惜當中都有啲覺得係值得開心嘅，就係艾馬啦，亦都喺最後時候咧踢入咗一個12碼啊。咁啊，亦都係對於佢嘅足球嘅生涯當中咧，作為一個完美嘅句號咁樣啦。只不過真係有啲難過傷心啦。呢、這、一個五星巴西啊，今屆咧仲要換埋教練啊，但係咧踢得其實都唔差嘅，真係踢得唔差嘅。啊，可惜啊，真系运气啊，各方面啊，十二码又唔入，系咪先？咁啊，冇办法啦，唉，咁啊，最终只能够咧就系遗憾地离开呢一届嘅世界杯嘅赛场啊！咁啊，睇到艾玛最后嘅时刻咧，都喊得好犀利啊！虽然咧射入咗12码，但系咧喺度喊喊咗好耐，系都阴公猪啊！睇到呢一位你话好老嘅老将咩？佢又唔算话好老啊！咁但系咧，其实。都是叫做几届的巴西的功臣啦、咁啊喺度瞓喺度，唔系瞓喺度，跪喺度喺度喊咁样，都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咁啊，一位男儿可以喺球场上边嗰一刻咁样哭法咧，可想而知呢、這个世界杯嘅意义对于佢哋嚟讲系几咁重要啊！咁啊，告别咗世界杯嘅舞台，咁啊后续咧仲有好多。需要巴西队去

總結啦等等嘅其實即係睇人腳啊，一啲都唔差嘅。睇翻人腳呢一場波，我覺得都係好唔錯嘅。哎呀，真係就係可惜，就係可惜，唉。好啦，咁今晚凌晨啊，仲有啲咩赛事值得大家去关注嘅咧？嗱，咁今晚咧三点钟，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葡萄牙将会对住西班牙，两牙开咬，边个崩牙呢？啊，咁伊比利亚半岛嘅一个德比战啊，究竟拥有斯朗拿度嘅葡萄牙会赢啊，抑或咧拥有咧亚马尔啊？吓，咁呢一个19岁嘅西班牙新星嘅。呢支西班牙队可以赢到呢啊，真係打个问号啦咁两支队伍啊太熟悉啦，队员与之间呢都系 friend 嚟嘅啊，咁所以呢真係呢个对碰都过瘾啦。今晚三点就葡萄牙对住西班牙，到朝早八点将会有美国对住比利时，咁都系好睇嘅一场波啊，咁期待呢就精彩嘅上演啦。咁按依家嘅晋级嚟讲咧，就已经有几支队嘅晋级噶啦，分别咧法国同摩洛哥啦，咁佢哋咧亦都系进入咗八强啦。咁法国、摩洛哥将会争一个四强嘅名额。咁另外咧，今日晋级嘅挪威同埋英格兰咧，亦都会喺八强当中去对碰噶。究竟哈兰特可唔可以喺佢嘅一班队友当中咧？去殺出一條血路呢唔知啊，因為呢喺英格蘭嘅球隊當中有好多都係曼城嘅球員啊，哈蘭特亦都係效力英超嘅曼城啊，咁對於佢嚟講其實呢真係兩難嘅一班就係自己嘅國家隊嘅隊友，另外一邊呢就係俱樂部嘅隊友啊，咁當然為國家而戰啦，咁究竟佢嘅發揮會係點呢？呢一场波都系值得期待。7月11号就系、7月10号法国对摩洛哥，7月12号挪威对英格兰，即系一个礼拜之后咧。等待啊，等一等啦。OK， 咁世界杯嘅情况咧，我哋分享到呢一度就唔多再讲啦因为讲太多啦，好多朋友，哎呀，我哋都唔系好清楚，唔系好了解啊，咁样咁啊，但系其实。依家好多人睇嘅，唔单单系我哋呢啲吓廿几年嘅，即系叫做骨灰级嘅球迷啊，仲有好多啲新入场嘅球迷都有睇世界杯嘅，包括一啲女孩子啦，我见到好积极去睇波嘅，系嘛？咁希望更多人啊中意呢一个世界第一运动啦，系咪啊？咁亦都希望啊快啲可以睇到有中国国家队嘅身影出现啦！1:19，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好歌献给你，歌名叫做《当爱在靠近》。欢迎你抖音里面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找到我的抖音账号 Caleb， 可以同我哋一起互动，一起倾倾偈。欢迎一啲新入场嘅 friend 未关注小弟，可以点我哋左上方加个关注。Hello， 怜悯姣啊！

OK， 听下咧会有奶茶刘若英嘅呢一只好经典嘅旧作，歌名叫做《当爱再靠近》。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欢迎大家入嚟直播间，欢迎欢迎欢迎！呢度系 FM 109，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叫做《超级偶像》。本节目系由香道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我依然是我，我系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嘛？欢迎各位食饱饭冇嘢做，瞓唔着又唔想瞓嘅朋友，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一齐互动吹水啊，都 OK 嘅。好，见到啲 friend 都陆续入紧嚟咯，喂 ，Hello 你哋好嘛？食咗饭未？食未？啊，咁啊，记得咧唔好咁晏啊，早啲。定时食嘢呢个好紧要嘅，欢迎欢迎啊！仲有其他 friend 都陆续做入紧嚟嘅。咁啊，讲到呢个世界杯，其实真系都有排都讲唔晒嘅，讲不完啊！啊，聊不完的天啊！啊，真系系一个呢个暑假咧最开心嘅谈资之一啦。即系基本上男人之间碰埋都有问啊，今晚嗰场波点啊？嗰啲群里边都好活跃，我而家发现。系嘛，都踢波群啊，咁成日都会讨论，今晚场波点啊点啊之类啦，系嘛，咁啊世界杯固然之开心，但系吓，咁啊系咪真系要场场你睇，系咪仲要挨夜去睇呢？会打个问号啦，咁啊好多官媒啦，包括人民日报啊，咁啊都讲到啦，哎呀，你长期咁样挨夜系唔得噶，各位，我亦都相信冇边个可以咁挨得啦，挨即系从第一场挨到依家。每日咧起碼睇三場以上，我覺得已經係很厲害啦嚇。咁基本上咧，我哋嘅時間即係一日都那麼的半個鐘度可以睇一睇啊，刷一刷啊。哎呀，所以啊，羨慕你哋啊！咁但係真係羨慕歸羨慕啊，唔可以咧用自己嘅身體教飛。如果你真係捱夜睇波，覺得辛苦嗰只咧，你唔好繼續啦。啊，唔係咧，到時要啲波友擔擔頭頭咁啊，唔好睇啦，係咪先？所以咧，呢个身体嘅状况咧，我哋一定都要关注嘅。无论系几个人都好啦，系嘛边个人都好啦，咁其实都一样嘅，都一样嘅。你冇一个好强魄强有力嘅体格啊，你好难去应对呢个世界杯嘅赛程。唔系话要你落场踢啊，系要你睇啊，你都觉得攰啊。继续听歌，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

0: 好嘢就喺高腰优品汇，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汇啦。
2: 105年有几长？
3: 长到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到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2: 但是有些东西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3: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还在走，还在坚持，还在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DJ Super，
6: DJ Super，
7: 一个人，
6: 一个人，
7: 一个人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5: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9: 系啦，1点33分，依旧欢迎各位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听到咧会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大电波呢度都陪伴住各位嘅。系啦，咁今日咧嚟到系7月6号，全新嘅一个礼拜星期一嘅中午时分啊，欢迎大家入到嚟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嘅，你哋好嘛？欢迎各位，记得咧可以咧点个关注，多谢阿卡嘅关注。哎呀，咁仲有可以咧，帮我点点赞都 OK 嘅。呢度系高腰综合广播啊，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啊。超级偶像，我系 Super，Hello， 你哋好嘛？天气情况再关注一下，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咧会有暴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系26度，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0%之间啊。咁一定咧要留意一下天气嘅情况咯喂。OK， 咁啊啱都讲过啦，就即系呢个天气啊要随时注意啦。咁啊的确依家即系变化好大下嘅，咁啊突然间又话有个台风铲埋嚟都唔出奇嘅。系咪咁啊？特别依家就台风嘅季节啊，多雨啲啊，咁啊大风啲啊，基本咧都系咁上下噶啦吓。咁啊，大家注意好保管好自身嘅财物安全啦，同埋注意人身安全啦吓。啊，欢迎啲 friend 入嚟我哋嘅直播间，草莓味嘅益力多你好啊吓，呢个味我都中意。啊，仲有其他 friend 啦 ，Susan 啊 ，Hello， 欢迎啊，添哥啊，系嘛，一棵菜啊，等等，啊，再次欢迎大家啊，咁啊，记得抖音里边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就可以啦，揾到小弟啦，冇错，我就系嗰个曾经嘅星空下嘅不眠人啦，啊，唔系嘅话都唔使搞到眼袋咁紧要啦，系咪先？都系想当年啊，以前积积埋埋啊，积落嚟嘅，唉，真系啊，咁啊，九十八岁嘅又唔好讲咁多啦，啊，咁啊，但系你会发现咧，好多自己曾经做过嘅嘢，咁啊，正所谓种善因就得善果，系嘛，咁啊，有因就必有果。咁可能嗰时候嗰啲因嘅缘故啦，原因就太夜瞓啦，系嘛，导致依家啲眼袋咧，你都好难去收得到啊，系咯，依家都好难收得到，哎呀，真系阴公，20几年啦，仲有咪隔篱啊？冇啊，依家呢度系高腰综合广播啊，阿卡，多谢你，仲记得我，系啊，20几年啊，一眨眼时间过得好快，你都变咗啦。曾几何时，你系读紧书吓，咁啊夜妈妈冇乜嘢做，咁样啊听下心机。今时今日都已为人父啦，个仔难听啲都识买豉油啦， 系咪先？咁啊，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啊！咁啊，眨眼就好多嘢都物是人非啦。好似我嗰日咧，翻到兆应学院望一望，咁都系啦，既熟悉又陌生，系嘛？曾几何时，自己喺呢度咧，即系浑浑噩噩咗好几年。咁啊，但系咧，发现咧，好多嘢都翻唔去啦，回不去啦，已经。啊，留低嘅只有满满嘅一啲回忆啦，所以人嘅真係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啦。啊，咁同埋呢最紧要係咩呢？依家就係记录生活啊。你要记录低生活，唔係为咗纯粹单纯呢一刻发朋友圈啊去分享咁简单，而係俾自己老咗啊，係咪隔到好多年之后再抄返出嚟去睇啊。呢、這个先係重要啊，呢、這个。所以呢大家多啲影下相啦，係咪多啲自拍一下啦。喺唔同嘅一啲场合，唔同嘅一啲活动啊，或者去玩啊，係咪或者发生一啲事嘅情况底下影多啲相囉。咁又即係你老咗之后啦，或者即係隔一段时间你睇返你係觉得津津有味嘅。我唔知大家有冇咁样嘅感受啦，係咪阿卡话喂，以前经常咧见到你啊倒数啊，冇经常倒数，倒数活动我都系一两次啫，系嘛？你啊当年仲系初中读书，咁咪咯。想当年你系初中鸡，依家啊都已经成家立业啦，系咪先？所以话时间系咪过得好快先？一眨眼啊！咁但係即係呢份情谊，我哋之间呢份情谊冇变嘅，都停留喺嗰个时空当中。係呀係呀，依家你係即係记得返我，但係嗰种感觉已经同以前变咗㗎啦。但係以前嗰个感觉就係停留喺我哋嘅记忆当中，就係停留喺嗰个时空当中啦。係咪嗰个时空当中嘅你同我都係完全唔同嘅状态啦。係咪一个就係啱踏入社会嘅热血青年，一个咧就喺初中学无无聊聊晚黑啊，成日咧喺度谂女仔嘅一个初中生，啊嗰种碰撞咁啊嚟了啦，嗰种感觉就系唔同啦。咁啊依家又完全两种状态，一个捞咗廿几年嘅老油条啊，加一个已经系俾婚姻系嘛锁住嘅男人系嘛。仲讲咩感情啊？系咪先啊？咁所以即系完全系自然唔同嘅，所以我成日都希望即系我身边嘅朋友又好，或者自己小朋友都好咧，系多啲去记录生活咧，同埋珍惜当下啦。即系你要将依家嗰个状态，咁当我哋再过廿年啊，要去跳广场舞嘅时候，其实亦都好会好怀念依家嘅呢个状态噶。所以真的每隔了一段时间你再往回以前去看，你总会很喜欢、啊、曾经的那时的我、啊、如果可以回到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时候就好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嘛，是不是？但是说真的真的难，没什么可能可以回到转头，真除非真的去到那么的一个时候有时光机的 发明，是不是？咁一切皆有可能啊！嗱，我所讲一切皆有可能，即系按我哋呢廿年嘅发展系非常之快嘅，非常之快。你有乜可能谂住个火箭会自己收翻落嚟啊？系咪？你有乜可能谂到咧，即系机器人做嘅嘢同你可以差唔多啊？系嘛？你有乜可能会谂到啊？真系依家有个 AI 强大得咁紧要啊？系嘛？以前系谂都唔敢谂啊！当你拎住台诺基亚咩310啊，咩嗰个都系叫咩3100，系嘛？我记得我自己第一台诺基亚那个手机，系啊咁大嚿咁样啦，仲咗长啲嘅咁样，系有个屏幕就好似嘅嗰个空调遥控器咁大，咁你已经好威水噶啦嘛，系嘛？喂，好有型噶嘛？喂，系咁大嘅啫嘛，我印象当中。啊！大家有冇用过啊？我知啊，那个手机系咁上下啦。你已经好觉得话好劲噶啦嘛？你点会谂到今时今日廿几年之后系嘛？依家 AI 横空出世系嘛？影响到我哋嘅生活同工作啊！你点会谂到呢个变化得咁紧要噶？真唔会噶嘛？咁所以后续。 会唔会？

咁然后呢就可以令到你唔知点样翻翻到嗰个状态当中，系嘛？去感受，以你依家嘅状态去感受嗰时候嘅一个嗰种叫咩年代，可唔可以做到呢？嗱，我觉得系得嘅，我觉得系得噶，系嘛？人脑机啊嘛，依家都可以噶，即系你将你。例如你个人啊，成个人你手手脚脚你喐唔到，写唔到字。咁渐冻人蔡女就一个最典型噶啦，佢就系用脑机去指示自己嘅展示啊，自己嘅表达啊嘛。包括佢嘅眼啊，咁佢可以眨下眼，佢可以控制啲嘢噶嘛，系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哋渐冻人蔡女。啊！我冇记错，应该系蔡磊，佢喺度同渐冻症喺度打紧一场仗啊！好好犀利，真系好犀利。话芯片将你嘅思维安装其他机器人嘅身上，你还在系嘛？未来可能系咁嘅吓，一切皆有可能啊！所以我哋可能会翻到我哋曾经阿卡嗰个年代咁啊！你听住心机，你自己去睇翻嗰个年代嘅自己都唔出奇嘅。只要你个脑里面有啲嘢仲喺度嘅话，呢一幕我觉得系有可能会发生。好啦，咁既然阿卡上到嚟系嘛，就听翻首我嘅歌啦，好嘛？系啊，送翻只歌俾我哋啲以前嗰啲老听众。一首歌叫做《收音机情缘》啊，喺嗰个年代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咧咧，啊冇嘅话，依家送俾你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唱埋嘅歌，系啊，写嘅就系我哋嗰个年代，睇睇信啦，听听电话啦，晚黑喺度聊天啦，讲心事啦，系咪？

上面你会有呢一首收音机情缘啊，亦都系应该十几年前写落嘅一只歌。我印象中如无记错的话，应该系2010年时候，定系系咁上下啦，2013定几多？啊，系嗰个年代写嘅一首歌啊。咁啊，都过去咗十几年咯，系啊，都过去咗十年啦，起码都十年过去咗。咁啊，多谢入嚟嘅朋友，呢度系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叫做超级偶像啊。继续咧，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打约播出，我依然是我，我系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嘛？欢迎入嚟直播间嘅朋友，可以帮我点个赞啦，吓未关注小弟可以加个关注啦。咁如果曾经何时你都听过我哋嘅节目嘅话，犀利啦，咁啊更加要翻入嚟。加翻个关注啊！咁多谢阿卡，又令到我回忆起曾经何时我哋嗰个叫做咩啊关系啊。虽然我未见过年年未见过我啊，咁但系咧个大家嗰种感觉都仲喺度嘅，你都仲记得啊？曾经啊，宿舍里边啊，晚黑冇嘢做，听你哋收音机嗰啲。乡下老问有冇十一年啊？呢一只歌有冇十一年啊？有噶啦，应该都有啊，肯定有啊。系啊，咁我自己做又唔止十一年啦，我系2003年开始噶嘛，系啊，2003年到依家23年噶啦。哦，你见过我啦，系啊，以前啊中意有戴帽啊嗰啲，系啊，冇错啊，吓 ，OK， 咁啊，原来你有见过我嘅，咁怪唔得你认得到啦，系嘛，即系好多朋友未见过，咁佢斋听声佢都记得到。咁加埋个衰样，哎咪加埋个靓仔样，咁啊更加容易啦，系嘛？啊，系倒数啊，啊倒数 ，OK， 明白啊，好啦，咁啊多谢多谢你仲记得啦，阿卡吓，欢迎欢迎，你可以中午瞓唔着就可以你咧入嚟同我哋一齐互动聊聊天，好嘛？咁啊亦都可以分享俾你以前嗰啲同宿舍嘅同学仔。虽然可能依家都冇乜点联络啦吧，系咪啊？但系曾几何时，我相信都会有那么几个陪你喺夜晚听小弟做节目嘅死党又好，或者即系有共同话题嘅好，即系个同窗又好，系咪啊？咁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嘅直播，俾佢知道，原来依家都仲喺度噶呢条友咁样啊！系啊，咁啊，只要咧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我都喺度陪住大家，系嘛？呢度 FM 105高 U 综合广播，你哋好嘛？食咗饭未？啊，两点噶咯，未食嘅话就离谱啊！咁啊，记得入嚟我哋直播间可以咧加下关注啦，帮我点点赞啦，仲可以咧分享一下俾你曾经何时一齐听节目嘅朋友啦。记得抖音里边咧，今日咧斋抖音啊，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就可以了啊！咁多嘢咧，关注一下小弟 ，kick 入嚟同我哋一齐互动留言好嘛？咁啊，方便嘅话，喐喐手帮我点个赞咯，啊，都最好咧。香草柠檬，欢迎欢迎啊！咁啊，讲到想当年，其实真系有好多嘢都唔记得噶啦，啊，都唔记得。我系一个记性麻麻嘅人啊，真系真系麻麻。咁啊，麻麻又麻麻嘅好咯，系嘛？好好记性嗰啲朋友，你会发现佢好痛苦，因为佢开心又记得，唔开心佢又记得，系嘛？而且唔开心嘅会特别之多噶嘛，人生当中，你有几多何日日都可以好开心嘅，有啲事情发生唔会啊嘛，系嘛？一咧你又好平平淡淡，二咧会有啲遇到啲唔开心嘅嘢，肯定系咁啦，系咪先？日日都可以好开心噶嘛，不得了啦，咁啊真系正啊呢、這个人生。但我相信边个都好都唔会有话即係话啊我每日个状态都係好开心嗰种嘅，应该都唔多，有都唔多。好啦，咁所以呢，所以就係话大家可以入到我哋嘅抖音账号啊，加返个关注先，记得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就 OK 了。好，咁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啦，欢迎再次欢迎其他新入场嘅朋友啊，你哋好嘛？
咁啊，下昼我哋仲有一个广货行天下嘅直播节目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三点到五点，今日咧都会有阿树莹姐姐上嚟直播间啦，去分享一啲咧笋嘢、好嘢、正嘢。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关注我哋外加1059啊呢个账号啊。好啦，咁啊，其他我哋唔讲咁多了。咁啊，时间方面1:54啦喂，时间过嚟非常之快啊吓，咁啊。又嚟到我哋节目嘅讲拜拜嘅时候啦，嗱咁啊，讲真就如果下昼有时间的话咧，大家可以上下金像山吓，因为今日下昼咧，我知道阿蔡晓蔡老师都会上到4:00上到金像山嗰度咧去打卡影嘢嘅，啊咁大家如果都想见一见呢一位本土嘅著名歌手阿蔡老师蔡晓嘅话，都可以咧上去打个卡啊。在哪里、就在金像山顶、今天、蔡晓会上去、好，还有其他 fan 陆陆续续入来，再次多谢各位，记得帮我们点个赞、分享一下，分享一下这个都好，刚刚都讲过分享给一些曾经何时好像你们一样、都是看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或者其他人都 OK 的，都可以的啊，咁啊，反正啊，多多分享就对了。好啦，咁啊，节目最后咧，我哋听多首歌，呢一只歌咧，亦都系小弟嘅作词作曲，但系演唱嘅咧会有我哋蔡晓蔡老师，系啦，咁啊，原本咧今日诶系咯系咯，都会邀请佢上嚟，谂住下昼啊可以去拍佢打算下昼去拍嘢啊嘛，系啊，咁啊，但系咧冇办法吓，因为嗰个中间个间隙太长啦。即我哋完播之后到三点咗，仲有成粒钟啊，咁啊冇必要叫人哋喺度等啦吓，咁所以咧，三点嘅时候咧就，四点啊，佢好似话四点啊上金像山啊，系啊，大家留意啊吓，有时间有兴趣可以上金像山，同我哋本土嘅著名歌手蔡晓嚟一个偶遇啊，咁都几好啊。好啦，咁啊最后咧我拣嚟啊呢一只蔡晓演唱嘅，但系都系我写嘅歌，叫做。用爱护航啊，咁啊希望俾到大家满满嘅爱意啊，咁啊如果咧闲日唔好话读书啦，闲日有啲咩开心唔开心，不妨都可以咧喺我哋嘅直播度分享一下，好嘛？都可以咧讲一讲啊。OK， 咁啊跟住嚟将呢一只用爱护航送俾大家，亦都系藉住呢一只歌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咯，吓、去到听日同样时间，星期一到五中午1:00到2:00都会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呢一度啦，陪伴住各位嘅。好啦，例如听一听我嘅呢一首歌啦，歌名叫做《用爱护航》啊，送俾你哋。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三十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

0: 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妈咪，我要妈咪啊！
5: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1: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5: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1: 什么？为什么啊？
5: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1: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5: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1: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闪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昼好吓。接落嚟咧，播报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就系高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咁目前咧，新兴方向咧由雷雨云团移向我区，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有雷雨大风天气，高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所以咧，高气象台刚才亦都系发布咗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嘅，请大家注意防御。重复一次吓，目前新兴方向有雷雨云团移向我区，咁啊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我区有雷雨大风天气，各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所以高雨气象台都有发布咗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啊！

0: 多謝大家。
1: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这双点薄薄情怀不变，就连凋线木门也比当天发色没变，化妆没变，连着笑意仿佛都熟练。若干年我已难改变，但只见你想中继续留恋。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海鲜料理中，紫苏叶常作为生鱼片必不可少的陪伴物，不仅去腥，还能提味增香。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的药用功效。那紫苏叶有什么药用功效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紫苏叶的最常用别名是紫苏，也是它最为广泛的称呼之一。紫苏叶味辛、性温、归肺、脾经，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等功效。用它泡水能治多种病症。一、治疗风寒感冒。如果身体患有风寒感冒，会出现怕冷、气短、咳嗽等症状，就可以服用紫苏叶水。通常我们都选择较嫩的紫苏叶芽，适合生吃，同时也可做汤或者煮粥。如果将紫苏叶进行腌制服用，最好是老一些的叶子。二、退烧。多数的婴幼儿出现发烧症状的主要原因是外感风邪，喝紫苏叶水对身体发汗是一个很好的退烧选择，同时也可用晒干的紫苏叶用开水冲泡之后给孩子身体进行擦拭，也有退烧作用。三、抗菌。专家通过实验发现，紫苏叶能够有效地抑制试管中葡萄杆菌的生长，所以紫苏叶具有一定的抗菌疗效，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四、治疗低血压。紫苏叶中提取物的主要成分是紫苏醛，它能够有效地升高体内的血糖含量。如果身体属于低血压体质，不妨日常可以喝一些紫苏叶水。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西江渔华，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3: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2: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喂，俾我落去啊！
4: 上啊上啊！
5: 俾我落去啊！
4: 上啊上啊！
5: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6: 我哋要落去啊！
4: 上上啊！
6: 上上上！
3: 落落啊！
6: 落落落！
7: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8: 先落后上，
9: 文明出行。
1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鸡食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蕭嘅夏天熱係真係熱，但係傍晚西江邊嘅風、陸部嘅多汁菠蘿、顯江嘅清甜木瓜，都係專屬於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門記得帶花把遮，再沖杯荷台黃金谷，清熱又下火。愛的聲音，家的感受，愛家1059。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4: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咦，点塞车嘅？
4: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3: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5: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3: 礼让斑马线，
5: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6: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7: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6: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7: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6: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系多谢晒啦。
0: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3: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6: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2: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6: 为你的通勤路加。

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K

0: 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5: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4: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5: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4: 喂，老婆啊，咩事啊？
6: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4: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6: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4: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的陪伴，常回家看看。
7: 春色
8: 云淡风轻过五天，
7: 夏日
8: 夜合花开香满庭，
7: 秋意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那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8: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9: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8: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9: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8: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9: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8: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0: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

0: 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

0: 应挺应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5: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4: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射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

0: 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6: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

0: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我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1: 傍晚7点。

赵匡胤、千里送荆梁、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赵本宗呢，本来呢就要求将呢个马延德拉杀头吧，但呢点知佢个女呢月娥都硬唔肯嘛，佢话佢已经同佢住咗两日㗎啦，实际就结为夫妻嘅。我觉得佢人品好好嘅，只係憎你赵家不讲情义嘅啫，所以搞咗呢件绑架嘅事。如果你坚持唔俾我嫁俾佢，哎呀，我就喺城楼度跳落去死咗佢算咯。赵本宗啊，惊起上嚟啊，哎呀，只好硬住头皮，又要求放翻马延德出嚟喎。但系嗰阵咁啊，你已经判咗死刑，要拉去斩头噶啦喎。赵匡胤亦冇办法噶，就只好去请示柴荣啦。柴荣一听之后，哈哈大笑，好啦，好啦，好啦，就由得你嚟做媒人啦，就俾呢对欢喜冤家结成眷属系啦。咁呢件案呢就咁圆满收场啦。好啦，到公元954年，即係广顺四年正月嗰晚呢，赵弘恩呢兴致好好喎，突然间喺食饭嗰陣一口气飲咗10几杯酒嘛。本嚟呢赵匡胤平日呢喺屋企就唔会主动飲酒嘅，依家老豆咁高兴，佢当然係奉陪到底啦，乘机飲咗好多酒，最后呢道士仲要扶住赵弘恩返返入房，赵匡胤亦返到自己房，两夫妻十分恩爱。第一组赵匡胤第三个细佬赵匡美就入房嚟搵大哥啦。赵匡胤就笑笑口问：哎，匡美啱啱咁乖啊，一早嚟向大哥大嫂请安添啊。赵匡美嗰阵啱啱8岁，佢又拉侧赵匡胤讲：大哥啊，嗱，我想讲件事俾你听啊。咩事啊？昨晚啊，我起身安了，见到二哥踎喺房门口嗰度，喺门罅装入嚟啊。咁我冇出声翻入房瞓觉咯，点知又瞓唔着。后尾我起身出嚟啦，只见二哥中。

喺门口度装啊！如果嗱，即系赵匡胤第二个细佬赵匡义啊嘛，赵匡义今年啱啱16岁，赵匡胤嘅老婆何氏听到赵匡美咁讲法，当堂个面红到一张红纸咁。赵匡胤就拉侧个细佬讲：喂，匡美啊！呢件事我知道啦，你唔好对爹爹妈妈讲啊，一阵我出去买啲糖果翻嚟请你食啦。赵匡美就高高兴兴走咗。赵匡胤见自己嘅老婆眼泪汪汪咁，佢有啲唔系几高兴，就讲咗句：算啦，细佬哥唔生性啊，使乜咁紧张啊？点知何氏就喊得更加厉害。赵匡胤又问：喂，你做乜啊？郎君啊，我本来早就想同你讲啦，就怕你发火。旧年啊，啲下人就讲过俾我听，我喺房间度冲凉嗰阵，你个细佬就喺门外偷睇啊。唉，好啦。唔好讲咁多啦，细佬哥唔懂事啊嘛，算数啦，有乜咁大了不起嘅事？赵匡胤呢两句说话咧，我哋就可以十分明白睇出嚟，赵匡胤同赵匡义两兄弟感情十分好，真真正正系骨肉情深，佢系十分偏袒嘅细佬。另一方面呢，他对自己老婆何氏实在就冇乜感情啦。何氏在他心中是冇乜地位的。何氏见到自己老公咁嘅态度，唉，只好忍住气唔敢出声啦。不过呢，女人呢就总比男人细心啲嘅。个家婆道士啊，见到个心抱成日有心事嘅，有日呢就叫佢入房问佢：系唔系阿匡胤有啲难为你啊？何时一下忍唔住，就将赵匡义装佢冲凉嘅事讲出嚟啦。到时大吃一惊，即刻将呢件事讲俾自己丈夫听。赵宏恩大力拍张台，破口大骂：混账！咁嘅伤风败俗嘅事，这个畜生都做得出嚟嘅。即刻吩咐仆人带赵匡义入嚟，跟住吩咐仆人将呢个混账交到我绑住佢。赵宏恩呢就吩咐啲仆人离开，佢亲自嚟审问你前晚做咗啲咩事啊？赵匡义根本唔当马事，十分淡定咁讲：冇乜嘢，我不过喺门外装下大哥大嫂喺度谈情说爱啫嘛。吓、啊，咁你以前又做过啲乜嘢啊？以前咪装过大嫂冲凉咯，前前后后夹埋装过3次啫嘛。那个赵宏恩啊，俾佢激到唞唔到气，斗口斗面，你一巴掌就刮过去咯，打到个赵匡义鲜血淋漓。我赵匡义呢，一啲都唔肯认错啊，死口咬住：我不过系咁装下啫嘛，算得咩咁大嘅错事啫？赵宏恩呢就更加火滚啦，一连几巴掌打落嚟，打到成面都肿晒，鲜血直流。那个赵匡义啊，仲系唔肯认错嘛？赵宏恩啊，更加嬲啦，将个仔吊喺屋梁度，攞皮鞭嚟抽，哇！打到遍体鳞伤。道士喺房间听到啦，就快啲扑出嚟啦。赵宏恩嘅道气仲未消啊，推开个老婆：做咩你啊？我打死佢算数，横总我有3个仔。打死一个仲有2个，赵家唔通就咁会绝后咩？继续用皮鞭嚟到抽打。
嗰、那个赵匡胤嗰阵呢，

见到母亲都劝唔掂，佢就只好翻翻入房啦，一肚火又放在老婆身上，一定系你个贱人去告状啦！我赵母有乜嘢对唔住你代薄你啊？吓，点解你去揾娘亲告状？跟住一巴掌打落嚟噃，个何氏就成个攞喺地下。一味喺住喊啊！唔关我事噶，唔关我事噶，唔系我去告状嘛，系你娘亲逼我讲出嚟噶啫。赵匡胤就冇你咁多，跟住一脚就踢落嚟啊！好在都唔系好用力踢嘅，如果唔系啊，当堂冇命咯。正喺呢个生死关头。忽然间有个太监匆匆忙忙入到将军府，大声嗌：皇上驾崩啊！皇上驾崩啊！后周皇太祖国威已经病咗几个月噶啦，终于含恨而终。临死前，佢嘱咐柴荣。为父最大嘅心愿，唔止话要做皇帝，为父一心想统一南北，一统天下。依家未能实现呢个心愿，荣儿啊，荣儿，你一定要勤恳治国，完成统一的大业，完成为父的心愿，为父亦当含笑九泉啊。国威死了，柴荣就接了皇位，改名显德。公元954年，即是显德元年，嗰年三月，北汉呢就趁住柴荣登基做皇帝冇耐，就想博乱，调集咗50000北汉大军，又借咗10000辽兵，大举进攻后周。北汉皇帝呢刘崇亲自带领，啱啱离开首都太原。后周就即刻接到消息啦。当时朝中大臣坚决主张反击，但是派边个当主帅呢？就有两派意见。一派呢就主张派范爱能，一派就主张派何辉。两派争论不休，柴荣有啲唔耐烦啦。哎呀，你哋咁争嚟争去，后汉大军呢就快打到嚟汴梁啦。老臣冯道呢就出声啦。老臣想推荐一个合适嘅人选，就係赵弘恩大将军。柴荣就讲啦，赵大将军当然係最合适啦。但係朕已经另有任用，要佢担任汴梁府嘅统帅。冯道就问：咁陛下打算派边个领兵北伐呢？朕打算御驾亲征。皇帝咁讲，满朝大臣纷纷反对，特别好似冯道嗰班老臣啊，坚决反对。一来呢，柴荣做皇帝啱啱先两个月，千头万绪，哎呀，点能够离开京城啊？二来呢，柴荣系靠国威大挟做皇帝嘅啫，咁啊唔知道佢到底有几多本事噃，所以就硬系唔系几放心。柴荣啊，当然系唔高兴啦，就问啊，诸位，点解要反对朕御驾亲征呢？点知个冯道就反问：陛下点解一定要御驾亲征啊？

0: 哎，个叛匪刘崇居然亲自领军入侵我大周，朕当然要亲自领兵清剿佢啦嘛。皇上，老臣认为我大周乃是泱泱大国，那个刘崇只不过占有弹丸之地，皇上点能够自贬尊严同刘贼一般见识啊？哎，老大师，你咁讲话就唔啱啦。想当初大唐李世民平定天下，嗰阵佢都系经常御驾亲征噶嘛。唉，皇上，请你息怒，小臣斗胆再问一句啊，皇上嘅文字武功可以同唐太宗李世民相提并论咩？哦，呢回柴荣真系火滚啊！哎呀，你个老家伙啊，居然当着满朝文武落我个面，佢就指住冯道大声问：冯道，我亦知道自己唔能够同李世民相提并论，但系我又可唔可以同你冯道相提并论呢？哎呀，皇上，千祈咪开玩笑啊！微臣点敢同皇上相提并论啊？微臣从来冇讲过话咁斗胆带兵上阵。咁你即系话朕冇自知之明嘅啫？皇上，千祈咪误会啊！微臣只系怕皇上御驾亲征，万一遭到失利一人，咁点算呢？微臣就希望唔好攞大周嘅江山当儿戏啊！柴荣真系嬲到几乎要动手打佢噶啦，但你嘅面行到埋嚟讲，朕就念在你曾经系先王嘅老师，今日就唔同你计较啦。朕问你一句，如果呢次北伐胜利翻嚟，你又点啊？神玉坦汴梁城外谢罪。咁玉坦谢罪呢，系春秋时代一件往事嚟嘅。当时嘅首相蔺相如同大将军廉颇两个人不和，后来呢，蔺相如再三忍让，廉颇硬系唔卖账。卒之，廉颇知道自己系错啦，就除咗件上衣，打大赤喇，攞住一支有刺嘅喇，咁就去蔺相府喺嗰度认错。呢、這个呢就叫做玉坦谢罪，亦叫做负荆请罪。呢、這个即系话，如果你皇帝真系打胜仗翻嚟，我呢就除咗衫佢跪喺城门外边嚟到请罪认错啦。但係呢嗰、那个冯道呢又唔忿气咩？啊，佢又问一句，神斗胆问一句，如果陛下北伐失败，皇上又点做呢？柴荣諗都唔諗，即刻就讲，朕而家就回答你，如果朕失利，朕永不返回汴梁。哇，永不返回汴梁，即系话放弃皇位，皇帝都唔做啦。呢、這个赌注啊，真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攞皇帝位嚟都赌一注、啊。唉，呢啲根本无可能发生嘅。我个冯道一听到咁讲，脚都软晒，成个跪喺地下度，求陛下收返头先讲嘅说话，求陛下收返头先讲嘅说话。 但系柴荣嘅道气未消，望都唔望佢一眼啊！讲咗句：赵宏恩请旨。赵宏恩啊，即刻跪地领旨。赵宏恩，朕令你镇守京城，朕领兵北伐，京城戒严，凡有违法犯律、行为不轨者，先斩后奏。范安能、何威，听令。速回本部整顿军马，明日随朕北上。何辉同范内能呢？哎呀，估都估唔到啊！上次先打败仗，损失咗30,000人马，而家又是重用佢哋啊！其实啊，上次打咗个败仗，亦唔能够全部赖晒呢两个嘅，因为你国威嗰阵，亦估唔到辽国会全力进攻。一时疏忽，所以损失惨重嘛。但系而家急于用人，只好又用翻呢两位大将军。赵匡胤以为呢回又冇自己份啊，十分失望。点知忽然间听见赵匡胤听令，哇！哎，赵匡胤嘅心叭叭跳。到底皇帝怎样任用自己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3: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2: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赵匡胤千里送荆粮，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言文再续，之接将会。咁上一回呢，打咗个大败仗，嗰两个大将军范哀能同埋何辉，点都估唔到啊！呢次呢，又用咗佢两个做大将军打前锋嘛。咁系咁嘅，上一次打败仗呢，死咗成30,000人，亦都唔能够全部怪晒呢两个人㗎喎。因为啊，郭辉亦系负好大责任啊，佢又估计错误啊，佢又估唔到辽国会用咁多兵力嚟到攻打大宋啊，所以打场大败仗。咁依家正系用人之际，咁啊冇办法啦，只好又用翻呢两个人啦。咁啊赵匡胤呢就见到啊，又系用翻佢两个，咁啊有啲失望咯，唉，仲系唔肯用我。点知忽然间听见赵匡胤听令，你而家即刻翻汴梁府整理一下政务，然后就返屋企同亲人告别，听日就跟随朕去出征。赵匡胤就喜出望外啦，第日一早就跟随柴荣出兵去北伐。柴荣呢去到河南同山西边界嘅地方呢，就集合咗70,000大军，咁70,000人马就对付北汉嘅60,000人马呢，咁正正係旗鼓相当喎。柴荣呢自己就统领30,000人马做中军，范哀能同何辉就每人领20,000大军。电知嗰个范哀能呢居然係大意喎，一进攻就中咗人家迷伏，20,000人马就死咗一半。嗰何辉呢统领20,000军马一路顺风直插到太原城下喎，啲部下就提醒佢啦，而家呢孤军深入喎，容易俾人哋围攻㗎嘛，不如等中路人马嚟齐之后再去打太原啦。点知个何辉呀贪功啊，指挥住大军不顾疲劳不问地形，一口气就是攻打太原城，结果呢就被北汉同埋辽宁合击，20,000人马全部死清光。咁本嚟带领70,000人啊，而家唔见咗30,000啦喎。北汉嘅皇帝刘崇就十分得意忘形啊，即刻派使臣去见柴荣，要佢马上认输称臣，仲要佢每年要进贡几多几多粮食，几多几多珍宝，如果唔系北汉轻易就进兵攻打汴梁城，到时鸡犬不留啊。柴荣十分气愤，即刻吩咐人召赵匡胤入宫，准备攻打北汉，出口气嘛。赵匡胤你赶到入皇宫，就见到柴荣啱啱喺度发紧火闹个使节，话亲自要领兵去攻打太原，要捉到个刘贼呢就碎尸万段。赵匡胤呢即刻叫啲侍臣偷偷地报俾柴荣听，

话自己有紧要嘅事就喺偏殿里面等候皇帝接见。太平一入到嚟，赵匡胤立刻做个手势，叫皇帝千祈咪发火。跟住呢，佢就劝柴荣啦，要忍住气啊，因为而家打咗场大败仗，事无兜志，军心大乱。如果即刻打仗，一定唔够北汉打噶。不如忍住气，听日太师爷同北汉谈判，以和为贵。哎呀，彻底啲都唔好动武啊！咁呢边讲嘢呢，嗰边喺政殿多多少少都听咗啲㗎嘛。咁柴荣呢就吩咐个使者，你即刻返去报俾北汉皇帝听，听日呢我就派人去谈判和谈咪啦。嗰、那个北汉使者呢头先听到好多嘢㗎嘛，自以为得计，哎，十分高兴返去禀报俾皇帝听。嗰个北汉皇帝刘崇啱啱打完胜仗啦，又听到个使者偷听到个情报，话后周啊冇乜力进攻啦，所以呢就忍住到气同我哋谈判。哦，个刘崇就欢喜啦，唉，连日征战好疲劳噶啦嘛，又下令嗱。今晚好地唞下，瞓一觉，听日再作打算。点知呢个就正中赵匡胤之计啦。佢早就准备好人马，准备进攻北汉啦嘛。所以而家就将计就计，就劝柴荣认输。柴荣亦都醒水喎。于是君臣两个就合演咗场迷惑对方速战速决嘅好戏啦。当晚赵匡胤带领一万骑兵开路，柴荣领三万大军跟着你攻过嚟。刘崇就果然毫无防备喎，啊，一下子兵败如山倒，死伤咗三万几人啊，仲俾人俘虏咗八千几个汉兵。咁呢后周呢以前已经损失三万人㗎喇嘛。所以而家呢实际上呢就打得个平手，仲有返多少赚添。柴荣呢见到赵匡胤确确实实有本事，头脑冷静，不可多得嘅将才啊。呢一场大战因为发生喺高平，所以历史上呢就叫做高平大战。唉，赵匡胤呢身先士卒，身上中咗几刀，满身鲜血，但系卒之系以小胜多，仲抢咗北汉嘅粮仓，打咗场大胜仗。柴荣就讲：哎呀，如果我唔係白白损失咗三万人马，今日我就可以长驱直入，直到刘察嘅老窝太原㗎喇。哼，我个范内能同埋何辉两个家伙，我绝对唔会放过佢。打胜仗返嚟之后呢，我炮制佢。今日由高平返到汴梁好远路㗎嘛，足足行咗二十几日啊。过咗黄河就到达汴梁北门，远远见到一大队人就排住队跪晒地下路，跪喺最前边嘅呢系三个人。哦，呢三个人就上身打大赤衲喎。柴荣有啲奇怪啦，就问赵匡胤：喂喂喂，朕出兵之前呢就同个太师打赌啊，要我打胜仗翻嚟，佢就玉坦跪喺城边嚟到认罪。我点解而家有三个人跪喺度嘅？赵匡胤即刻上前打听翻嚟禀报皇上，三个呢，一个就系太师冯道，另外两个系范哀。

能同何辉柴荣一听就火了，乜话？嗰两个贪生怕死之徒，居然仲有面跟埋太师一起跪地请罪？佢哋以为我会放过佢啊？跟住柴荣一拍马就想上前啊嘛，一点知突然间佢一勒勒住马缰，就问赵匡胤：喂，你话啦？朕应该点处置呢两个家伙呢？吓，系免佢死罪啊，或者杀咗佢呢？赵匡胤十分为难，成王成恐啊，口窒窒咁讲：陛下，微臣人言未轻，点敢擅自论处两位大将军啊？切，咩大将军？大将军啊，赵匡胤，你而家比两个大将军地位仲高呢，朕只系想听下你嘅心里话，你讲杀定唔杀？赵匡胤听到皇帝话自己地位比大将军仲高啊，哇，个心勃勃跳啊，佢压住心中欢喜，对皇帝讲：要微臣讲出心里话呢，微臣只好就讲出肺腑之言系啦。念在范将军同何将军都是先帝的旧臣，臣就觉得可以从轻发落的。不过如果论及他们临阵脱逃之罪，似乎又不可饶恕。嘿，赵匡胤，你讲嘢乜紧噶？模棱两可，你讲出个定论就得噶。陛下，微臣以为呢，范内能同何辉身为领兵上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更断送咗陛下乘胜追击平定北汉嘅大好时机。咁如果姑息重用，点对得住喺高平一战牺牲咗几万将士啊？咁将士嘅鲜血岂不白流？赵匡胤，呢啲就系你嘅真心话啦，亦系朕嘅谂法。跟住柴荣双脚一撇，嗰匹马嘅马肚就直奔向北门。去到城门口，见到百几人排成一列跪喺地下。带头嗰个呢，就是、太师冯道，佢个头啊耷到贴地啊。柴荣见到佢，唉，一大把年纪啦，满头白发，赤膊裸体，瘦骨嶙峋，心中不忍，就嚟到太师面前细细声讲句：老太师，朕喺战场上翻嚟啦。洪太师一歪住叩头：皇上英明，老臣无知。皇上英明，老臣无知啊！柴荣即刻跳落马上前，扶住佢：唉，老太师，平身，平身啊！嗰、那个冯道仲喺度一味叩头：老臣有罪啊！老臣有罪，不敢平身啊！老太师，朕不过同你开玩笑赌个输赢嘅啫，而家老太师已经实现诺言啦，朕唔会再追究噶啦。太师，快啲起身啊！老太师就爬翻起身，但系呢，仲系唔敢抬头望皇帝嘛，眼泪直流，口中念念有词。老臣有罪，老臣有罪啊！柴荣见到老太师仲系打大雪啦，当时天气寒冷啊嘛，佢已经冻到周身打冷震，柴荣就于心不忍，即刻除咗自己身上披嗰件皇帝尊荣嘅紫色战袍，亲手就搂喺冯道身上，跟住叹咗口气：老太师，

并快啲扶翻佢起身。老太师，老太师，千祈唔好咁认真啊！当初只系一句讲笑嘅嘢啫，唔好咁认真啊！跟住就对嗰班跪地嘅大臣讲：各位卿家，请平身。我大周要富国强兵，就要靠各位齐心合力。如果正系靠朕一个人，有乜本事取得成就啊？众大臣听见咁讲，就纷纷起身，跟住向柴荣祝贺。唉，呢次系损失咗几万人，但系最后取得大胜，都系一件可喜可贺嘅大事嘛。嗰阵呢，范哀能同何辉仲唔敢起身嘛？一见到柴荣，好似好温和咁，又冇乜责怪边个，又见到大臣个个起晒身，两个就偷偷地爬起身。点知都未企定脚啫，就听见柴荣大声喝过嚟啦：喂！朕只是叫众卿家平身，几时叫你两个软骨头起身啊？柴荣未讲完，就嗰两个软骨头企都企唔稳啦，双膝跪地。柴荣啊，对身边嘅赵匡胤讲：将你两个软骨头打入大牢，听日处死。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三个就即刻上前。将嗰两个大将军五花大绑，赵匡胤就叹咗口气，对佢两个讲：唉，你哋何苦呢？与其俾皇上处斩，不如轰轰烈烈战死沙场仲好啦。唉，就喺翻到汴梁第七日，柴荣就将呢两个大将军范哀能、何辉同埋另外七十几个临阵脱逃嘅大小将领一齐斩头。跟住皇帝又落圣旨，提升赵匡胤做殿前都虞侯兼延州刺史。哇，好厉害啊！殿前都虞侯噶，在当时在武将里面都排第三位的。就连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恩亦兼个仔的光升做都指挥使，比赵匡胤仲高一级。那几位好兄弟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亦提升做将军啊。过得冇耐，有一日柴荣在皇宫的寝殿那里召见赵匡胤。咁啊，寝殿即皇帝休息的地方，十分机密，又是最重要的宫殿嚟噶嘛。喺寝殿嚟到设宴接待你，哎，这个是最高荣誉嚟噶。柴荣笑笑口对赵匡胤讲：嘿，朕知道你最终饮酒的，嗱，今日就陪你饮个痛快。赵匡胤就心知肚明啊，今日边上饮酒咁简单㗎，一定是有重要事同我商量。果然走过三巡，柴荣就对赵匡胤讲：你仲记唔记得先王驾崩之前对朕讲嘅说话？哦，朕呢虽然系未能够亲耳听先帝嘅遗训，但系陛下曾经对臣讲过呢件事，臣系铭记在心，永不敢忘噶。咁你话？朕应该点做先能够了却先帝的心愿呢？臣认为，非国富兵强，不能完成统一大业。是啊，

0: 咁你认为而家我大周朝可唔可以称得上国富兵强呢？未得啊，未得啊！臣认为大周称不上国富，更谈不上兵强。柴荣嘅唞咗啖大气，唉，系啊，赵匡胤能够咁虚心自腹，同朕坦诚交谈嘅，恐怕只系有你一个咯。赵匡胤一连几句，微臣不敢当，微臣不敢当。为咗了却先帝嘅心愿，为咗大周国富兵强，臣甘愿做皇上嘅马前卒，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好，好，朕今日就交一个重要嘅任务俾你。
1: 啊，皇帝到底交一个乜嘢重要嘅任务俾赵匡胤呢？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的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3: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4: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3: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4: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3: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从记录者到耕耘者，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钟仰昌五年驻村，书写了一份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奋斗答卷。以赛促练强技能，筑牢校园安全防火墙，教育系统微型消防站业务技能比武竞赛圆满举办。台风美沙克过境后，六号到八号我区仍有持续性降水，需谨防次生灾害。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要坚持因城施策，立足城市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精心培育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 今年6月25号，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高邮区大湾镇都塘村驻村第一书记、高邮区融媒体中心总编室副主任钟仰昌荣获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1: 时间回拨到2021年6月，彼时已在高邮新闻战线上深耕多年的钟仰昌，带着组织的信任与重托，来到了大湾镇，成为乡村振兴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一员，并兼任都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角色瞬间转换，从曾经用镜头和笔尖记录高邮发展的记录者，变为亲自下场挥汗耕耘的参与者。钟仰昌用整整5年的光阴，在大湾镇这片热土上书写了一份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奋斗答卷。
2: 2021年，我派驻到都塘村，当时都塘村的村容村貌还有那个环境存在一些脏乱差的情况，村上道还没有硬底跨，村民出入也不方便。我决心和村里面的干部一起要把都塘村的建设搞好，把那个基础设施各方面都做一个提升。
1: 为改善都塘村的人居环境，钟仰昌和村两委干部积极争取上级党委和乡贤的支持。近年来，都塘村累计投入近1000万元资金，全域推进道路硬底化、污水管网建设、自来水管网升级、文体广场兴建等系列民生工程。如今的都塘村，昔日坑洼的泥路已被平坦宽敞的沥青路取代，道路两旁农房外立面粉刷一新，岭南风貌与现代美学相得益彰。傍晚时分，新建的文体广场上热闹非凡，村民们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老人们围坐闲话家常，孩子们在滑梯旁嬉笑玩耍，一幅宜居一业的美丽乡村画卷

0: 正徐徐展开。都塘村凭借扎实的治理成效，2022年获评广东省乡村治理示范村，2026年成功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名单。面对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纷纷竖起大拇指。
1: 以前呢，祠堂啊，等等冇栏杆，都冇嘅，又邋遢。而家整翻到呢，又栏杆，又安全，又靓嗰啲荷花，样样都系舒服嘅。啲墙啊，批啲又靓，嗰啲系细路哥玩嘅啲玩具啊，又
2: 我哋村搞得咁靓，多谢党同埋政府住村广播，特别中书记。我哋村咧挂村咧就红年啦，村都搞得非常之好，扩阔都村咧搞立青就非常之靓，今后咧就把条村搞得更加出色。
0: 环境美了，如何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成了钟仰昌思考的新课题。五年来，他俯下身子搞调研，带领种植户大胆尝试，先后引进玉米、小番茄、夜兰花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轮作种植，不仅盘活了土地，更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年初，都塘村通过积极盘活村中闲置土地资源，成功引进一个集休闲垂钓、四季采摘、农家餐饮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项目。项目落地初期，钟仰昌和工作队、村两委干部主动靠前服务，协助解决土地使用审批、排水排污等棘手问题。工作队还向项目方赠送了一批优质果树苗，让企业扎根发展吃下了定心丸。
3: 他又大力推广农业生产相互发展，增加群众收入，既解决了土地闲置的问题，又推动了集体经济和村民的增收。他还十分关心村中的困难群众，经常对村中的困难群众进行走访，积极协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0: 五年筑村路，一生帮扶情。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钟仰昌并未止步。展望未来，他目光炽热，脚步愈发坚定。
4: 接下来我们还要大力推动我们都塘村的经济发展，想办法去增加村民的收入，把那些闲置的土地啊要发包出去，引入一些高产值高精致的产业项目，发展我们都塘村的特色农业品牌，增加我们村里面的收入。
5: 为全面提升校园微型消防站实战处置能力，夯实校园消防安全第一道防线，切实保障全体师生生命财产安全。日前，区教育局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在广东理工学院举办全区教育系统微型消防站业务技能比武竞赛，辖区内七所高等院校中小学微型消防站代表队以赛促练强技能。
0: 在火灾隐患排查项目中，参赛队员在规定时间内精准识别，记录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损坏等各类常见的校园消防安全隐患，并阐述针对性、可落地的隐患整改措施。在消防栓双人操作项目中，参赛队员之间配合默契，快速完成整套操作，全程规范有序，高效迅捷。在灭火器应急操作项目中，队员们严格遵循灭火操作规范，熟练完成全套标准灭火流程，快速精准扑灭火源。在疏散演练项目中，参赛队员迅速研判现场情况，快速排查被困人员位置，科学规范开展火场搜救，精准将被困人员安全带离危险区域。本次比武竞赛全程立足实战，以标准化赛事规范消防处置流程，全方位检阅了我区校园微型消防站队伍的专业技能、协同配合和应急攻坚能力。
6: 这次比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平台，既检验了平日的训练成果，也看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回去之后，我会把这次微型消防站比赛中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学校，分享给队员们，继续加强日常训练，不断提升业务技能，更好地守护校园消防安全。
7: 消防安全是校园安全的底线、红线， 更是守护万千师生生命的生命线。本次比赛是希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安，旨在以实践比拼，锤炼队伍本领，补齐能力弱项，提升校园消防应急实战水平，全面织密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护网。
8: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三号到六号我区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六到七级阵风，累计雨量超过25毫米，有62站，超过50毫米有44站，最大雨量为新桥水利会92.2毫米，录的最大阵风为白土伟民辖场，每秒16.7米，七级。区气象台提示，台风过境后需防范次生灾害发生。
0: 台风美沙克今天6日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早晨8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柳州市境内，最大风力7级。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预计受其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6到8日我区降水仍持续一段时间。
9: 7日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度。8日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度。9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度。展望10到11日多云见晴，天气转炎热。
0: 区气象局提醒，由于前期累积雨量大，加上未来几天仍有明显降水，需重点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以及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谨防灾害叠加。由于强对流活动频繁，如进行户外活动、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注意防范局地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对安全的影响。
5: 近期持续高温高湿天气，蚊虫进入快速繁殖期，白蚊、伊蚊活动猖獗，同时野外毒虫活跃度上升，蚊虫叮咬、毒虫侵扰风险增加。医生提醒广大市民，结合本地蚊虫特性，需全方位做好夏季防虫防护。
0: 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辖区蚊虫繁殖迅猛，积水区域易滋生抗药性白蚊、伊蚊，常规消杀用品效果甚微。医生提醒市民，居家要勤清积水，用对驱蚊剂、物理隔离为主，科学防蚊。户外时需远离毒虫栖息地，尽量穿着宽松浅色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出汗后及时清洁，减少汗液气味吸引。
10: 小区花盆、托盆、空调接水盆闲置容器、柔道的滋水等家居滋水点是白蚊、伊蚊的主要滋生地，从源头上断除蚊虫的繁殖，优先使用含避蚊胺、泰卡瑞丁成分的正规驱蚊产品，家中安装纱窗，睡前使用蚊帐。另外，野外草丛、树林西边还有可能出现蜱虫、毒蛇、隐翅虫、红火蚁等毒虫，遇到小虫千万不要徒手拍打，做好基础防护即可。
5: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海鲜料理中，紫苏叶常作为生鱼片必不可少的陪伴物，不仅去腥，还能提味增香。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的药用功效。那紫苏叶有什么药用功效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紫苏叶的最常用别名是紫苏，也是它最为广泛的称呼之一。紫苏叶味辛、性温、归肺、脾经，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等功效。用它泡水能治多种病症。一、治疗风寒感冒。如果身体患有风寒感冒，会出现怕冷、气短、咳嗽等症状，就可以服用紫苏叶水。通常我们都选择较嫩的紫苏叶芽，适合生吃，同时也可做汤或者煮粥。如果将紫苏叶进行腌制服用，最好是老一些的叶子。二、退烧。多数的婴幼儿出现发烧症状的主要原因是外感风邪，喝紫苏叶水对身体发汗是一个很好的退烧选择，同时也可用晒干的紫苏叶用开水冲泡之后给孩子身体进行擦拭，也有退烧作用。三、抗菌。专家通过实验发现，紫苏叶能够有效地抑制试管中葡萄杆菌的生长，所以紫苏叶具有一定的抗菌疗效，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四、治疗低血压。紫苏叶中提取物的主要成分是紫苏醛，它能够有效地升高体内的血糖含量。如果身体属于低血压体质，不妨日常可以喝一些紫苏叶水。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5: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6: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5: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6: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7: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5: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进来了。
6: 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5: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8: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9: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8: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9: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8: 爱家1059，
9: 爱家1059，
8: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路，
2: 养家养车。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
1: 吴彦文。
0: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0: 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从记录者到耕耘者，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钟仰昌五年驻村，书写了一份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奋斗答卷。以赛促练强技能，筑牢校园安全防火墙，教育系统微型消防站业务技能比武竞赛圆满举办。台风美沙克过境后，六号到八号，我区仍有持续性降水，需谨防次生灾害。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要坚持因城施策，立足城市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精心培育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 今年6月25号，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高邮区大湾镇都塘村驻村第一书记、高邮区融媒体中心总编室副主任钟仰昌荣获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1: 时间回拨到2021年6月，彼时已在高邮新闻战线上深耕多年的钟仰昌，带着组织的信任与重托来到了大湾镇，成为乡村振兴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一员，并兼任都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角色瞬间转换，从曾经用镜头和笔尖记录高邮发展的记录者，变为亲自下场挥汗耕耘的参与者。钟仰昌用整整5年的光阴，在大湾镇这片热土上书写了一份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奋斗答卷。
2: 2021年我派驻到都塘村，当时都塘村的村容村貌还有那个环境存在一些脏乱差的情况，村上道还没有硬底化，村民出入也不方便。我决心和村里面的干部一起要把都塘村的建设搞好，把那个基础设施各方面都做一个提升。
1: 为改善都塘村的人居环境，钟仰昌和村两委干部积极争取上级党委和乡贤的支持。近年来，都塘村累计投入近1000万元资金，全域推进道路硬底化、污水管网建设、自来水管网升级、文体广场兴建等系列民生工程。如今的都塘村，昔日坑洼的泥路已被平坦宽敞的沥青路取代，道路两旁农房外立面粉刷一新，岭南风貌与现代美学相得益彰。傍晚时分，新建的文体广场上热闹非凡，村民们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老人们围坐闲话家常，孩子们在

0: 滑梯旁嬉笑玩耍，一幅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多塘村凭借扎实的治理成效，2022年获评广东省乡村治理示范村，2026年成功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名单。面对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纷纷竖起大拇指。
1: 以前呢，祠堂啊，等等冇栏杆，一都冇嘅，又邋遢。而家整翻到啲又栏杆，又安全，又靓到啲荷花，样样都系舒服嘅。啲墙啊，批啲又靓，嗰啲系细路哥玩嘅啲玩具啊，又
2: 我哋村搞得咁靓，多谢党同埋政府住村广播，特别中书记。我哋村咧挂村咧就红脸啦，村都搞得非常之好，扩阔都村咧搞立青就非常之靓，今后咧就把条村搞得更加出色。
0: 环境美了，如何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成了钟养昌思考的新课题。五年来，他俯下身子搞调研，带领种植户大胆尝试，先后引进玉米、小番茄、夜兰花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轮作种植，不仅盘活了土地，更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年初，都塘村通过积极盘活村中闲置土地资源，成功引进一个集休闲垂钓、四季采摘、农家餐饮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项目。项目落地初期，钟养昌和工作队、村两委干部主动靠前服务，协助解决土地使用审批、排水排污等棘手问题。工作队还向项目方赠送了一批优质果树苗，让企业扎根发展吃下了定心丸。
3: 他又大力推广农业生产项目发展，增加群众收入，既解决了土地闲置的问题，又推动了集体经济和村民的增收。他还十分关心村中的困难群众，经常对村中的困难群众进行走访，积极协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0: 五年筑村路，一生帮扶情。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钟养昌并未止步。展望未来，他目光炽热，脚步愈发坚定。
4: 接下来我们还要大力推动我们都塘村的经济发展，想办法去增加村民的收入，把那些闲置的土地啊要发包出去，引入一些高产值高经济的产业项目，发展我们都塘村的特色农业品牌，增加我们村里面的收入。
5: 为全面提升校园微型消防站实战处置能力，夯实校园消防安全第一道防线，既是保障全体师生生命财产安全。日前，区教育局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在广东理工学院举办全区教育系统微型消防站业务技能比武竞赛，辖区内七所高等院校中小学微型消防站代表队以赛促练强技能。
0: 在火灾隐患排查项目中，参赛队员在规定时间内精准识别，记录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损坏等各类常见的校园消防安全隐患，并阐述针对性、可落地的隐患整改措施。在消防栓双人操作项目中，参赛队员之间配合默契，快速完成整套操作，全程规范有序，高效迅捷。在灭火器应急操作项目中，队员们严格遵循灭火操作规范，熟练完成全套标准灭火流程，快速精准扑灭火源。在疏散演练项目中，参赛队员迅速研判现场情况，快速排查被困人员位置，科学规范开展火场搜救，精准将被困人员安全带离危险区域。本次比武竞赛全程立足实战，以标准化赛事规范消防处置流程，全方位检阅了我区校园微型消防站队伍的专业技能、协同配合和应急攻坚能力。
6: 这次比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平台，既检验了平日的训练成果，也看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回去之后，我会把这次微型消防站比赛中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学校，分享给队员们，继续加强日常训练，不断提升业务技能，更好地守护校园消防安全。

0: 安全是校园安全的底线红线，更是守护万千师生生命的生命线。本次比赛是希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安，旨在以实践比拼，锤炼队伍本领，补齐能力弱项，提升校园消防应急实战水平，全面织密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护网，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三号到六号我区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六到七级阵风，累计雨量超过25毫米，有62站，超过50毫米有44站，最大雨量为新桥水利会92.2毫米，录的最大阵风为白土尾明霞场，每秒16.7米，七级。区气象台提示，台风过境后需防范次生灾害发生。
3: 台风美沙克今天六日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早晨8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柳州市境内，最大风力7级。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预计受其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六到八日我区降水仍持续一段时间。
4: 7日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度。8日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度。9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度。展望10到11日多云见晴，天气转炎热。
3: 区气象局提醒，由于前期累积雨量大，加上未来几天仍有明显降水，需重点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以及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谨防灾害叠加。由于强对流活动频繁，如进行户外活动、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注意防范局地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对安全的影响。
2: 近期持续高温高湿天气，蚊虫进入快速繁殖期，白蚊异蚊活动猖獗，同时野外毒虫活跃度上升，蚊虫叮咬、毒虫侵扰风险增加。医生提醒广大市民，结合本地蚊虫特性，需全方位做好夏季防虫防护。
3: 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辖区蚊虫繁殖迅猛，积水区域易滋生抗药性白蚊伊蚊，常规消杀用品效果甚微。医生提醒市民，居家要勤清积水，用对驱蚊剂、物理隔离为主，科学防蚊。户外时需远离毒虫栖息地，尽量穿着宽松浅色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出汗后及时清洁，减少汗液气味吸引。
5: 小区花盆、托盆、空调接水盆、闲置容器、柔道的滋水等家居滋水点是白蚊异蚊的主要滋生地，从源头上断除蚊虫的繁殖，优先使用含避蚊胺、泰卡瑞丁成分的正规驱蚊产品，家中安装纱窗，睡前使用蚊帐。另外，野外草丛、树林西边还有可能出现蜱虫、毒蛇、隐翅虫、红火蚁等毒虫，遇到小虫千万不要徒手拍打，做好基础防护即可。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海鲜料理中，紫苏叶常作为生鱼片必不可少的陪伴物，不仅去腥，还能提味增香。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的药用功效。

0: 那紫苏叶有什么药用功效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紫苏叶的最常用别名是紫苏，也是它最为广泛的称呼之一。紫苏叶味辛、性温、归肺、脾经，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等功效。用它泡水能治多种病症。一、治疗风寒感冒。如果身体患有风寒感冒，会出现怕冷、气短、咳嗽等症状，就可以服用紫苏叶水。通常我们都选择较嫩的紫苏叶芽，适合生吃，同时也可做汤或者煮粥。如果将紫苏叶进行腌制服用，最好是老一些的叶子。二、退烧。多数的婴幼儿出现发烧症状的主要原因是外感风邪，喝紫苏叶水对身体发汗是一个很好的退烧选择，同时也可用晒干的紫苏叶用开水冲泡之后给孩子身体进行擦拭，也有退烧作用。三、抗菌。专家通过实验发现，紫苏叶能够有效地抑制试管中葡萄杆菌的生长，所以紫苏叶具有一定的抗菌疗效，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四、治疗低血压。紫苏叶中提取物的主要成分是紫苏醛，它能够有效地升高体内的血糖含量。如果身体属于低血压体质，不妨日常可以喝一些紫苏叶水。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2: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只是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只是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3: 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5.9，听极都不够，
3: 锁定爱家105.9，
1: 锁定爱家105.9，
3: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从记录者到耕耘者，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钟仰昌五年驻村，书写了一份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奋斗答卷。以赛促练强技能，筑牢校园安全防火墙，教育系统微型消防站业务技能比武竞赛圆满举办。台风美沙克过境后，六号到八号我区仍有持续性降水，需谨防次生灾害。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要坚持因城施策，立足城市资源禀赋和基础条件，精心培育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 今年6月25号，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高邮区大湾镇都塘村驻村第一书记、高邮区融媒体中心总编室副主任钟仰昌荣获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1: 时间回拨到2021年6月，彼时已在高邮新闻战线上深耕多年的钟仰昌，带着组织的信任与重托来到了大湾镇，成为乡村振兴助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的一员，并兼任都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角色瞬间转换，从曾经用镜头和笔尖记录高邮发展的记录者，变为亲自下场挥汗耕耘的参与者。钟仰昌用整整5年的光阴，在大湾镇这片热土上书写了一份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奋斗答卷。
2: 2021年我派驻到都塘村，当时都塘村的村容村貌还有那个环境存在一些脏乱差的情况，村上道还没有硬底跨，村民出入也不方便。我决心和村里面的干部一起要把都塘村的建设搞好，把那个基础设施各方面都做一个提升。
1: 为改善都塘村的人居环境，钟仰昌和村两委干部积极争取上级党委和乡贤的支持。近年来，都塘村累计投入近1000万元资金，全域推进道路硬底化、污水管网建设、自来水管网升级、文体广场兴建等系列民生工程。如今的都塘村，昔日坑洼的泥路已被平坦宽敞的沥青路取代，道路两旁农房外立面粉刷一新，岭南风貌与现代美学相得益彰。傍晚时分，新建的文体广场上热闹非凡，村民们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老人们围坐闲话家常，孩子们在滑梯旁嬉笑玩耍，一幅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都塘村凭借扎实的治理成效，2022年获评广东省乡村治理示范村，2026年成功入选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名单。面对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纷纷竖起大拇指。
3: 以前呢，池塘啊，等等冇栏杆，都冇个又邋遢，而家整翻到啲又栏杆，又安全，又靓嗰啲荷花，样样都系舒服嘅。啲墙啊，批啲又靓，嗰啲系细路哥玩嗰啲玩具啊，又
4: 我哋村搞得咁靓，多谢党同埋政府住村广播，特别中书记。我哋村咧挂村咧就红脸啦，村都搞得非常之好，康复都村咧搞立青就非常之靓，今后咧就把条村搞得更加出色。
1: 环境美了，如何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成了钟仰昌思考的新课题。5年来，他俯下身子搞调研，带领种植户大胆尝试，先后引进玉米、小番茄、夜兰花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轮作种植，不仅盘活了土地，更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年初，都塘村通过积极盘活村中闲置土地资源，成功引进一个集休闲垂钓、四季采摘、农家餐饮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项目。项目落地初期，钟仰昌和工作队、村两委干部主动靠前服务，协助解决土地使用审批、排水排污等棘手问题。工作队还向项目方赠送了一批优质果树苗，让企业扎根发展吃下了定心丸。
5: 他又大力推广农业生产项目发展，增加群众收入，既解决了土地闲置的问题，又推动了集体经济和村民的增收。他还十分关心村中的困难群众，经常对村中的困难群众进行走访，积极协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1: 5年筑村路，一生帮扶情。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钟仰昌并未止步。展望未来，他目光炽热，脚步愈发坚定。
2: 接下来，我们还要大力推动我们都塘村的经济发展，想办法去增加村民的收入， 把那些闲置的土地啊要发包出去，引入一些高产值高精致的产业项目，发展我们都塘村的特色农业品牌，增加我们村里面的收入。
0: 为全面提升校园微型消防站实战处置能力，夯实校园消防安全第一道防线，切实保障全体师生生命财产安全，日前区教育局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在广东理工学院举办全区教育系统微型消防站业务技能比武竞赛，辖区内七所高等院校中小学微型消防站代表队以赛促练强技能。
1: 在火灾隐患排查项目中，参赛队员在规定时间内精准识别，记录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损坏等各类常见的校园消防安全隐患，并阐述针对性、可落地的隐患整改措施。在消防栓双人操作项目中，参赛队员之间配合默契，快速完成整套操作，全程规范有序，高效迅捷。在灭火器应急操作项目中，队员们严格遵循灭火操作规范，熟练完成全套标准灭火流程，快速精准扑灭火源。在疏散演练项目中，参赛队员迅速研判现场情况，快速排查被困人员位置，科学规范开展火场搜救，精准将被困人员安全带离危险区域。本次比武竞赛全程立足实战，以标准化赛事规范消防处置流程，全方位检阅了我区校园微型消防站队伍的专业技能、协同配合和应急攻坚能力。
6: 这次比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平台，既检验了平日的训练成果，也看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回去之后，我会把这次微型消防站比赛中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学校，分享给队员们，继续加强日常训练，不断提升业务技能，更好地守护校园消防安全。
7: 消防安全是校园安全的底线、红线，更是守护万千师生生命的生命线。本次比赛是希望

0: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安，旨在以实践比拼，锤炼队伍本领，补齐能力弱项，提升校园消防应急实战水平，全面织密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护网。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三号到六号我区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六到七级阵风，累计雨量超过25毫米，有62站，超过50毫米有44站，最大雨量为新桥水利会92.2毫米，录的最大阵风为白土尾明霞场，每秒16.7米，七级。区气象台提示，台风过境后需防范次生灾害发生。
3: 台风美沙克今天6日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早晨8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柳州市境内，最大风力7级。今天白天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继续减弱。预计受其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6到8日我区降水仍持续一段时间。
4: 7日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0度。8日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度。9日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度。展望10到11日多云见晴，天气转炎热。
3: 区气象局提醒，由于前期累积雨量大，加上未来几天仍有明显降水，需重点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以及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谨防灾害叠加。由于强对流活动频繁，如进行户外活动、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注意防范局地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对安全的影响。
2: 近期持续高温高湿天气，蚊虫进入快速繁殖期，白蚊异蚊活动猖獗，同时野外毒虫活跃度上升，蚊虫叮咬、毒虫侵扰风险增加。医生提醒广大市民，结合本地蚊虫特性，需全方位做好夏季防虫防护。
3: 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辖区蚊虫繁殖迅猛，积水区域易滋生抗药性白蚊伊蚊，常规消杀用品效果甚微。医生提醒市民，居家要勤清积水，用对驱蚊剂、物理隔离为主，科学防蚊。户外时需远离毒虫栖息地，尽量穿着宽松浅色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出汗后及时清洁，减少汗液气味吸引。
5: 小区花盆、托盆、空调接水盆闲置容器、柔道的滋水等家居滋水点是白蚊伊蚊的主要滋生地，从源头上断除蚊虫的繁殖，优先使用含避蚊胺、泰卡瑞丁成分的正规驱蚊产品，家中安装纱窗，睡前使用蚊帐。另外，野外草丛、树林西边还有可能出现蜱虫、毒蛇、隐翅虫、红火蚁等毒虫，遇到小虫千万不要徒手拍打，做好基础防护即可。
2: 各位观众，如果你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8: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7: 星夜星情，
8: 全新开播，
7: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8: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7: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8: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 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7: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00-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8: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9: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咗，系啦，咁啊，星期一晚上嘅22:17吓 ，Hello 各位啊，咁啊，直播间嘅朋友仔冇声音，依家仲有冇啊？应该依家有啦吧，刚先可能有少少嘅接触不良吓 ，Hello 各位晚上好啊，10:30咯，准备大家有冇冲咗凉，瞓喺张床度或者躺喺个 sofa 度咧睇紧我嘅直播咧？好、哦、好多人都好好奇啦，今晚做咩系赵敏嘅？星期一唔系例牌系思明咩？咁啊，同大家预告一下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嘅时间啦吓，星期一咧晚上都系会由我直播，咁啊，我同思明系对调咗嘅，咁啊，听日下午咧都会由我去同大家去直播带货嘅，咁啊，思明会喺星期二嘅晚上同大家见面嘅，系啊，咁啊，蝴蝶兰就喺度讲紧你哋买嘅嗰个洗衣凝珠嘅嗰个评价系咩？我觉得都几好用啊，淡淡地嘅香味，鱼圈今日我又买咗一包，我自己落单嘅。多谢晒大家，雨轩嗰日咧都好唔容易吓，因为点解咧？星期五嗰日咧咁啱咧，就好多嘅主持人都唔得闲啊，冇办法，所以咧就得佢一个人撑住嗰个直播间，非常之唔容易吓。咁啊，多得大家嘅支持啦吓。咁其实我哋都想将一啲高腰嘅好物推介喺俾大家嘅跟前嘅，即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同埋咧就系同大家讲下，喂，我哋真系卖紧好嘢嘅。真系啊！边个直播间一样同样支持点歌点赞啊？系啊，听日可以大可乐，唔知道吓。呢个决定咧，应该要到听日早上先知道。我哋系点讲好咧？即系而家暂时嚟讲咧，佢嘅嗰个例如好似上个星期我带嘅嗰个花生咁样咧，佢系。哇！蝴蝶蘭剛先講話，琴日先至到貨，即係早幾日買嘅花生，琴日先到貨嘅，即係話咧，可能佢啲貨源唔算特別嘅穩定啊。咁啊，但係最近我哋上新咗嗰個高貴可樂啦，同埋高貴蘇打咧，就相對嚟講貨源會穩定啲，因為佢係一個即係新品嚟嘅，都係最近先至係研發出嚟啦。咁即係大家都哦，係有啲飲料喎、啊，咁樣，即係好新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就我自己飲咗之後，我覺得係唔錯嘅，係我可以即係佢保留咗可樂嘅嗰種好嗰種味道。但其實佢高貴嗰種味道唔算特別特別嘅濃嚇，呢個我自己真實感受。點解咁講呢？對比起身咧，我哋食嘅嗰個即係我自己食嘅。嗰、那個高貴餅啊，餅乾我自己都有試食過啦所以咧我就係點講好咧，我係覺得嗰度嘅高貴味會濃少少啦。其實好鄉下呢一種香料嘅話咧，喺外國嘅某啲嘅地方入邊咧係好經常見同埋會好常用嘅一種香料嚟嘅。咁所以喺國內嘅市場咧，可能有好多炮仔咧，唔算特別嘅熟悉嘅，但係其實喺國外嘅市場啦係。好多嘅咖啡啦都会用到高贵嘅，系啦，冇错吓。OK， 咁大家嘅话咧就都加个关注啦。我唔知点解，可能换咗个嗰、那个荣誉商城换翻咗1059嘅号之后咧，大家又要重新关注过啦。你够啦，阳光中在风雨后。睇有冇时间播啦，好嘛？暂时唔播呢首先啦，乱打人。系好似系咪准备有肇庆？对湛江的足球比赛啊，是不是？是不是？富贵应该知道。咁香料的话呢，其实呢对于这个的 除了是咖啡之外呢，我自己觉得是在可乐上面，在一些的即是这些 我觉得是属于我们的创新来的，真的。即是它肯定是怎么说好呢，是一个即是值得尝试的产品来的。是。咁我记得直播间好像是19.9九定系几多系三瓶系咪啊？我记得吓，我唔系好印象深刻吓。但湛江目前榜首未上100，所以我哋压力都几大下佢嘛。所以我都对，没错，我也很期待这场比赛，我也很希望我们的赵庆能赢，就好似今年世界杯嘅佛得国咁，好感动啊！你知道吗？我今天晚上。一直在刷这个门将，刷这个国家，刷到他们的那些坚韧不拔的精神， 哇，我在台头都老眼泪，就是我们就很喜欢这种草根逆袭的那种让人感动的故事啊，对吧？大家有冇睇嗰场同阿根廷嘅比赛？我嗰日朝早起身，我睇到真系，尤其是压哨嘅嗰个打平嘅嗰个波，佛得角入咗嗰个波，哇！我撑大只眼，我简直不敢相信咩？哇！呢支球队呢、这个门将，哇！呢、这个精神真系，我系觉得，我觉得我哋肇庆都有咁样嘅一个。即系呢个机会喺度嘅，即系虽然我哋对战嘅系，今年粤超真系未败过一支队嘅嗰个湛江，但是我们有什么不可能的理由？我们是可以，即系我哋点解唔可以赢咧？吓，点解我哋唔可以成为一个即系真系带住必胜嘅信心去做呢件事嘅咧？系咪啊？铁望人，哇！我真系好，哇！我成个人都觉得，哇！即震惊了，震惊了！即嗰阵时我就觉得我自己就系佛得角嘅球迷嚟噶啦。当然，其实我当时系带住一种好，即我又唔系阿根廷嘅球迷，我又唔系佛得角嘅球迷，我就系带住一种即观众嘅嗰个视角睇，我就觉得哇哇哇咁嗰种咁嘅感觉啊！系大家应该都有吓。我唔睇比赛，我只睇直播，只问直播间系。OK， 咁啊唔讲咁多吓。今日嘅话咧，同大家咧就系都倾咗好多偈啦。我话俾花花知你嘅方法嘅，冇歌声啊！现在呢即能够能不能够听得到我讲嘢先，如果能够听得到我讲嘢，等等我播歌应该都可以听得到嘅。如果是可以听得到我讲嘢嘅话呢，就是证明那个叫做调音器是没问题嘅。现在有没有啊 ?OK,OK, 咁你求即是怎么说好呢，听得好清晰。睇波嘅时候饮可乐咯，唔一定饮酒嘅。当然今年嘅世界杯，因为佢就时差问题啦吓，有好几场嘅世界杯，其实有时候会安排喺早上。咁早上大家可能饮酒嘅个概率，饮百加一嘅概率可能唔系好高啊，可能系饮茶会比较多啲。系啊，有时候凌晨三点零钟啊，五点零钟嘅比赛咧，只能够瞓醒之后睇结果啦，系咪啊？OK, 咁而家呢系咪接触不良？我觉得应该系有少少接触不良，稍等一阵。而家 OK 嘛 ?OK 嘛徐源 ?OK 嘛。好细声而且离得好近系咩 ?Oh no! 好啦，咁我哋就早听听大家嘅嗰、那个反应先。正常吗？正常吗？冇声而家冇声冇声啊。而家有冇声啊，有冇啊？正唔正常啊？哎呀，今晚嘅直播间唔知做咩，可能个耳机嘅问题啊，或者系一啲嘅接触不良嘅问题吓，稍等下，稍等下。系，仲有冇咧？我确认一下先，因为我怕。卡顿有了有了 ,OK, 咁我等等就换一个耳机先，咁但係换耳机嘅时候呢就顺便听听呢首歌，来自韩宝仪嘅粉红色的回忆。

家嘅声音有冇稳定啲啊？大家，因为可能刚先个耳机有少少嘅嗰个接触不良吓。点守父亲或者吻别 ，OK？

0: 好搞笑啊！大眼睛几十岁吻咩别，唔可以同仔仔女女吻别嘅咩？真系啊！啊，无言感激系咪啊？呢首歌你经常点 ？K K Q， 可唔可以揾个第首啊？嗱，今晚嘅歌咧就暂时未排满吓，俾机会你哋再点一点啲我唔系好经常听到嘅歌，睇下你哋嘅品味去到边度先。
1: 好红花咗。

0: 好啦，咁啊，下排系豆嚟噶，下排系豆嚟噶，最近有啲上课吓，系嘅，咁啊，仲有少少嘅时间啦吓，咁啊，同大家都推荐翻一个咧，我哋嚟自我哋高腰嘅一个特色嘅产品，亦都系最近上新嘅，系我哋。即系都同大家隆重推介嘅高贵可乐同埋高贵苏打吓，咁啊入边咧亦都系有啲高贵嘅香味啦、香料嘅味道啦，然后咧亦都有可乐嘅口感啦。咁啊苏打水嘅话咧，其实佢唔会夺咗呢个苏打水啦，同埋可乐嘅本身嘅嗰种感觉喺度，但系佢会有少少嘅高贵嘅嗰个香味，但系佢唔会太重吓。其实大家都可以买翻去尝试下，嚟自我哋高腰嘅好物推荐吓。好啦，咁啊，半点翻嚟继续会有星夜星情，一阵见啦。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5: 香，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6: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00-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0: 好啦，话咁快啦，又翻到咗节目当中吓，欢迎各位嘅捧场啦，多谢各位嘅老街坊老朋友啊，今日都唔瞓觉嚟同我倾偈啦吓。蝴蝶兰话听日福袋发高贵可乐，我都去点福袋。呢样嘢唔系我话事啊，老细话事啊，老细话今日发咩福袋就发咩福袋，老细话今日唔发福袋就唔发福袋噶啦。通常我哋咧就。同一個公司咧，佢會有唔同嘅福袋嘅。有啲公司佢唔會發福袋嘅，係咁啊。有啲福袋係我哋自己發嘅，係啦。例如好似你會見到一啲嘅棒棒糖啊呢啲嚇，即係就是那種送禮物、刷禮物的那些棒棒糖，就是我們發的。青春豆證明我又年輕，唔係證明我又上課咩？經常都會生噶啦嚇、啊，上得夜班唔生豆先奇怪。你试试，系啊，咁啊，每行都有每行嘅辛苦吓。OK， 咁啊，有冇咩歌啊？迷失的歌系咪啊？冇啊，呢首歌冇啊。咁啊，刚先帮一位朋友仔点咗呢一个嘅父亲呢首歌吓。其实我自己都几中意呢首歌，我觉得他唱得挺有感情的。元宵点了什么歌我都唔记得了，反正播咩歌大家认领一下啦。你上夜班，我哋又咪陪你上夜班，点同啊？ 我上夜班系做嘢噶，你上夜班系做咩噶？你上夜班，你上紧咩夜班？你系放松紧噶，唔一样噶，心态都唔同嘅，做嘢同唔做嘢两种 feel 嚟噶嘛。好啦，唔讲咁多啦吓，多谢晒你哋陪我啦。咁啊，马上嚟听翻首彭嘉丽嘅《昨天今天下雨添咧》。咁啊，边个朋友仔添噶？马上出嚟应领一下啦！

原来呢首歌系叫呢个名嘅，不过我记得好似有人帮你哋点过呢首歌。嗯，我哋晚晚都系听歌，十一点半先瞓觉。你十一点半先瞓觉，我十二点钟先落班，我翻到屋企啊，冲埋凉啊，一点钟啦，都唔同一个 level 嘅。诶，冇所谓一样嘅。口渴就饮支苏。哇，呢度唔俾饮嘢噶，万一滴咗啲嘢落去，嗰个调音台冇噶啦。可能有那么一日，我哋换个场景同大家咧就会介绍呢一样嘢。其实但系呢样嘢又真系都，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好噶，系啊，即系佢因为相对嚟讲，佢做嘅品质都好高，挺高的。其实我会更加想佢如果出个版本比较细少少，即系佢唔一定要出450毫升咁大嘅，佢可以出一啲即系可能系300毫升或者250毫升嗰啲细罐装嗰种咧，然之后可以将佢卖得比较即系价钱低少少，俾大家都试一试呢种味道究竟好唔好饮，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好少少。

多謝關心我的嗰個睡眠啊，隨緣嚟啊，係嘅，唔夠瞓。工作呢就都冇辦法㗎啦，呢啲嘢咁就只能夠係好好平衡啦，係咪？年紀大咗呢，身體都會出現各種嘅問題呢，白頭髮都唔多咗唔少㗎吓呢幾年。OK， 咁唔講唔多啦，講啲開心嘅事情先吓。咁隨緣講話回覆咗 KKQ 今晚佢點嘅歌，哦，原來呢啲都係你點嘅，包括有灰色軌跡啦，學友嘅相思風雨中啦咁。嗯，系灰色轨迹，我都好中意听啊呢首歌。嗯，系冇错。咁啊，最近嘅话，大家咧就关注嘅焦点系咩咧？我个人就比较想睇一啲世界波，世界杯，我比较喜欢看一些就是强队。我最期待就系两牙，西班牙同埋嗰个葡萄牙，佢哋打比赛。系啊，我最期待吓，究竟系C 罗翻屋企，定系会创造奇迹呢？咁样系嘛？真系决赛大家睇唔睇呢？哇，高贵可乐啊！你知唔知点解我今晚会摆呢啲瓶喺度啊？因为我想摆今日秀儿大，唔系今日雪莹姐姐戴嘅嗰个养颜膏，但我发现我揾唔到佢。我而家系谂紧佢系咪冰箱呢？咁第二个就系我想戴花生，但我发现花生系冇上架嘅。我谂嚟谂去，我戴咩呢？咁样，然之后俾我发现喺嗰、那个。地板嗰度咧，發現咗呢幾瓶高貴可樂同埋蘇打，我就嗱臨將佢擺上嚟先啦。係零零後年紀大了嘛？我唔係零零後啊，我不是哦。謝謝大家對我的那個什麼號，我不是哦，我唔係嚇咁啊，都好都好老下噶啦，係啦。OK， 咁啊，睇翻嘅話咧，最近咧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咧，你哋關注緊啲。点样嘅事呢？除咗关注我哋粤超啦，同埋世界杯之外咧，仲有冇啲嘅嗰啲即系大家都倾起身会叫做咩咧？即系诶有话题咁嘅嗰种咁样嘅咩咧吓？嗰啲事情咧吓。咁最近咧，我哋办公室中意时不时讲两句呢个踢波嘅。虽然我自己唔系好明白，其实我连粤位点样睇我都唔系好明白，但系我觉得哇哦！好劲啊！啲人踢波，睇下佢哋，喂，佢哋全球咩咁样，有呢种感觉噶。喂，佢哋咁都得嘅咁样，哇！佢用头都可以顶得入去啊咁样，系啊，系啊。OK， 咁啊，睇翻时间方面嘅话咧，就22:40吓。咁我哋今日继续嚟听歌啦。今日嘅排歌咧都比较嘅多吓。咁我哋嚟听翻首黄海芹嘅《那里的天空不下雨》啊。咁我最近嘅愿望就系希望。雨水快啲停，系啦，雨水快啲停下，因为最近我哋嘅水都涨得比较嘅犀利少少嘅，我希望咧大家都平平安安吓。

好啊嘛，继续系星夜星情嘅节目吓，呢首歌系嚟自黄海芹同埋边位女歌星唱嘅嗰个《那里的天空不下雨》啊，我听唔系好出吓，咁啊都冇问题啦，系咪呢首歌个都好经典吓？大家倾偈倾都好开心喎，系啊啦，日日都落雨，嗰啲衫都变味晒唔光啊，吓真系搞笑啊！嗰日落雨咧，即系湿到啲阳台都系水，我嗱临将啲衫收翻嚟啦，发现咧佢晾咗有差唔多两日，佢都仲系有啲淋淋地嗰种咁样嘅感觉，就很那个啥，有点热。等一下，这空调开了等于没开的样子，好热。系啊，可能有少少热下，个空调啲灯打住咗喺度啊，日日都落雨，依家天气咧放一连珠都唔够啊，可能要放两粒先至够。那我不知道诶，那种感觉我好像感觉也还好，我觉得系要睇衫嘅量嘅，即系如果你系好似依家咁就那么一两件衫嘅话咧，就好像有一种大可不必的感觉，就是不用放两粒洗连珠，放多嘅话咧，感觉上边就好似对呀、啊、就太多了，会不会是啊，一粒都够啦，两套衫一粒都够，真是四件衫啦，如果一家三口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一粒都够了，都够了哈。OK， 咁啊买六合一，落雨天买六合一的凝珠。OK， 咁啊欢迎大家哈，咁啊依家啲天气呢，农民伯伯真的要睇天气食饭啊。是的。是的，是的，他们也挺辛苦的哈。我觉得是的，真的啊，都几心痛哈。睇天气食饭啦，即系有时候啲嘢，好似啲水果咁。如果你雨水多，你最近收成嘅嗰啲嘅水果，咁你可能就会冇咁甜，系啦，品质上边就冇咁好，应该就系咁样吓，系啦，咁就睇天食

富贵啊，你唔使理佢噶，我已经禁咗佢言噶啦，因为佢唔单止喺我嘅直播间一次讲呢啲咁样嘅说话嘅。我哋每一个主持人都系好好噶，我就觉得唔需要比下。咁啊，你夹硬话比我都阻止唔到你，但系你喺我嘅直播间度咧，一直系一种攻击性嘅语言嘅话咧，咁我就会将你禁言噶啦。系啊，咁啊，不用管他，我们听歌就好了。

不用管他，他说我美呢，他说我是美女呢，他说我靓啊，所以我当他赞我靓啦，好吗？是啊是啊，咁又唔使咁佢言得啦，可能即系可能，对，没错，敬他言，不让他说话。

我觉得《灰色轨迹》呢首歌咧，成首歌咧，我自己比较中意听啊。即系虽然佢成首歌好好，真系好好听。我自己比较中意听嘅就系佢后边嘅呢一个，应该系电吉他嘅声音。哇，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即系将佢单拎出嚟做一个即系 BGM 短视频或者一个好情绪化嘅短视频嘅 BGM， 我都觉得非常之合适吓。啊，当然其实咧喺某啲短视频平台上边咧已经系有人咁样做啦。哇，我听我做咩呢个咁样嘅伴奏，啲间奏咁熟。

识嘅，喺边度听过嘅？原来系 Beyond 嘅《灰色轨迹》嘅最后嘅尾奏呢度吓，谢霆锋嘅《逆行》。诶，呢首歌系咪你点过啊？《朱的王朝》。星爷嘅电影系咪7月11日全国上映？到时我支持捧场。经典电影，我好似都有刷到过佢重新上映嘅嗰个新闻。系啊，系啊，系啊。最近我哋嘅女足系表现得唔错嘅，大家有冇关注到呢个新闻啊？说得没错，就是我间奏好听，系啊系啊，间奏好听就系好听。其实好多 Beyond 嘅歌咧，佢嘅间奏都好好听嘅，嗰种感觉，哇哦，就是玩乐器那种感觉啊，系啊，好可惜，但系经典永流传啦，可以咁讲啦吓。新的电影，新的电影嚟嘅咩？唔系旧嗰部咩？唔通我拆错咗？唔系话佢旧嗰部上映咩？点啊？咁我上次策划佢哋旧嗰部，咁我咩足球上映，咁唔系佢嗰部咩？唔通系我印象错咗？佢唔系话有一部咩电影重新排期定系点样咩？唔系咩？我有一部新嘅嗰个电影系咪啊？哦，原来如此，系嘅系嘅 ，OK， 睇睇先，咁啊，大家嘅话咧就仲有5分钟嘅时间，咁我哋有一首歌系筷子兄弟嘅父亲，一阵我同你哋播啊，好吗？功夫女足，对的，其实挺契合我们现在就是中国女足的这个成绩的，对啊，我系。最近女足嘅成绩都系好唔错吓，系系 ，OK 咁啊，听翻首嚟自筷子兄弟嘅《父亲》啦，好嘛？唉，父亲呢首歌真系都系咯，买啲可乐同埋苏打翻去致敬下父亲，好嘛？啊 ，OK， 听翻首呢首歌先吓，筷子兄弟嘅《父亲》，边度同你讲可以落班啊？12点钟先落班啊，《朱的王朝》，你想听谢霆锋嘅《逆行》系咪安排晒？

眼睛都红，肯定唔够瞓。我发现咧，最近瞓六个钟就够啦，多都冇啦，尤其是上夜班。

0: 系咯，听晚过去睇思明啦，听晚思明直播噶啦。我唔系点咗首笨小孩咩？一阵先唱好唔好？因为你呢首歌咧就刚好系契合翻我哋准备到十一点钟嘅呢个特正嘅嗰个时间点，所以播咗你呢首歌先。嗯，系嘅。一阵嘅话咧，就都会系播你哋点嘅歌好嘛？十一点钟之后，嗯。不要紙都有不要紙，咁大家就唔好急啦，好嘛？咁啊，得闲嘅话咧，都可以睇下我哋嘅嗰个购物箱啦，橱窗入边咧有呢一个嘅高贵嘅可乐同埋高贵嘅苏打水嘅，咁亦都系我哋最近咧推出嚟嘅新品嚟嘅，所以我哋高腰嘅一个非常呢个即个即什么，非常之新嘅一个产品吓。OK， 咁啊，十一点钟之后翻嚟再见。
1: 我系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3: 星光照夜色，
2: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4: 刚先大家话系咪听唔到我讲嘅啊？唔使理我吓，我喺度自言自语，因为我点解咧？我喺度讲，大眼睛同我讲，佢问我啊，话你有冇嗰个十二支饺子嚟试试啊？跟住我好开心，咁啊，我嗱嗱。

唔帮佢计咗下十二支大概要几多钱啊？咁按照我哋而家咧就19.9三支嘅嗰个价钱去计算嘅话咧，嗱十二支即系话咧要系四个19.9，咁啊79.6嘅，咁你可以拍四个。所以我嗰时又开心，我哦大眼睛好劲啊，大眼睛吓。其实咧就唔使买咁多先嘅，可以搞三支翻去试试先，睇下你自己爱唔爱饮，喜不喜欢系啦。你专长咩科？唔知啊，都话要听日先知咯。系啊，要听日先知道，因为我哋嘅即系有时候咧会变啊，你知唔知道啊？可乐重度依赖者。可以试一下这个呀，其实你可以试一试买三支，真的可以买三支回去试一试先，看你自己的那个口味啱不啱先，是啦，那啊徐元已经不承认这个星星是不是思明了，他已经咬定这个星星是思明了，我真的觉得很搞笑。是啊，那其实不一定说要喝开那两款比较经典的可乐的，如果市面上有一些真系出咗其他品牌嘅一啲嘅可乐咧，你都可以尝试去试一试呢一个咁样嘅，例如我哋高腰龙头嘅高贵可乐。嗱，如果你系中意饮嘅话咧，买三支翻嚟试试先，真系去试一试先，试过好饮再嚟我哋直播间专场嗰度买都未迟。咁另外嘅话咧，呢个高贵苏打咧都 OK 嘅。咁我本人中意饮嘅苏打水咧，其实系嗰只玻璃樽嘅咩咩牌子啊，绿地瓶透明玻璃樽嘅嗰个牌子嘅，咁。我又因为觉得佢可能冇味啦，相对嚟讲健康少少。但如果你系中意一啲有味嘅苏打水嘅话咧，其实我哋嘅高贵苏打水咧都可以买翻去试试。系啊，市场上系冇噶，系得我哋高腰先至有噶，系得我哋高腰。诶、欸，我们不卖广告，我只卖我们高腰的龙头的这个苏打水的那个。呢、這个其实呢个牌子咧，佢又幾好嘅，係啊，佢又幾好，即係星星講嗰個可樂好飲，係啊，可樂係好飲，你又買咗翻去係咪？嗯，我喺高月都冇見過，所以你要買回去試一下呀，這是我們龍頭的產品嚟的，對的。咁高貴嘅話咧，佢嘅味道咧，有啲人咧可能佢對於呢種咁樣嘅可樂嘅味道咧，佢唔算特別嘅，即係嗰種高貴搭可樂嘅味道，佢未試過，佢可能會擔心會唔會香味太重，其實就唔會嘅。我自己飲咗之後咧，佢係有甜嘅味道，但係咁可樂都係甜噶啦，係咪啊？咁就相對嚟講嘅話咧，佢嘅嗰個味道係會有少少高貴嘅香味喺度。其實高貴係一種國外好常見嘅一種香料嚟嘅，所以喺我哋嘅本地嚟講普及度唔算特別咩啦。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呢、這個就係我哋高腰嘅一大特色嚟嘅，係啊，係啊，冇噶，所以大家可以嚟我哋嘅嗰個線上呢度買。你在可能在市面上面的一些超市裡面你是沒有辦法看到這一款的，但是只有在我們這兒才會。就是在我们高腰龙头啊，对啊，才会能看到这款的产品，所以你哋都可以系尝试下，系啦，尝试下啦，你线下去 ，OK， 你线下可以去嘅，但系有啲远啊，系咪先？你去到嗰度系咪有啲远啊？是啊，咁既然系一样嘅价钱或者系差唔多嘅价钱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喺线上买，你喺屋企坐住等住收快递都 OK， 系个唔错嘅选择嚟噶。而家呢啲人都系咁样噶啦，系笨象咩牌子？你快啲同佢解释下。跟住落嚟嘅一首歌咧，就系刘德华嘅歌吓，叫做《真我的风采》吓，送俾大家听一下啦。系啦，咁啊，大家听歌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嚟睇翻一下我哋呢个嘅今日挂车嘅两款产品：高贵可乐同埋高贵苏打。

我试饮一下呢、這个。打开就可能会有气谷上来，我不是很想在这里试，但是我们的爱家1059的那个视频号里面是有一个阿爸他试饮的那个试饮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看哈，可以看看。你问我是做什么的？你等于你问一个修空调师傅，师傅你是做什么工的？

好啦，咁啊，翻到嚟直播嗰度吓，欢迎大家嚟到我家1059爱星夜星情嘅直播节目间呢度，我系主播赵敏啊，今晚同大家倾倾偈，听听歌，顺便咧介绍下我哋高腰嘅好物吓，欢迎大家咧亦都系点点关注啦，咁啊左上角啦，我家1059啦，就点个关注啦，就可以每晚都会睇到我哋有唔同嘅主持人啦喺呢一度啦，同大家系倾偈听歌嘅，系啦。倾偈听歌，我有冇讲错冇？我怕自己有时候咧，个嘴咧比较老快咧，讲啲嘢出嚟咧就系、是，咦，我讲咗咩嘢啊？咁样，或者甚至可能系倾歌听偈咁，都唔一定啊，好难讲吓。OK， 好特别嘅口味啊，系噶，咁啊，中意饮可乐嘅话咧，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值得尝试嘅可乐嚟嘅，系嘅。系噶，咁啊，粉丝入嚟可以点歌、点赞，亦都可以落单买嘢嘅，系啊，唔知道听日买咩，但系咧，大家可以喺下午3点到5点钟咧过嚟捧捧场，话唔定会有呢个嘅礼物，系啦，咁啊抽奖吓，咁啊抽奖，如果系带呢一个嘅恒德福嘅产品嘅话咧，可能会有嗰、个叫咩啊？今日嗰个叫咩啊？毛巾竹蔗水系咪啊？系啦，我有朋友应该都有收过几次噶啦，桂皮味，桂皮味香香地啊，嗰种味道系好舒服嘅，闻起身之后，我嗰日咧参加完咗开完节之后咧，我带咗一个呢个桂皮嘅少少桂皮花自己部车度咧，我而家开车就会闻到嗰阵香味，其实都几舒服下，闻起身吓，系嘅，大家都平时如果真系有呢个嘅。对香味有需求嘅话，其实我哋高腰嘅高贵咧，都系值得推荐嘅一个唔错嘅香料嚟嘅。你中三次啦，系咪？饮完一箱啦。OK， 咁啊，系咪会比出边一啲嘅饮料会健康好多呢？继续系刘德华嘅歌好嘛？笨小孩吓，咁呢首歌咧系咪乜随缘点噶？定系其他朋友仔点嘅？我唔系好记得啦，太耐啦，成个钟之前嘅点歌啦，翻翻上去嘅留意我啦，都有少少长啊，即系嚟认领一下。

咁啊，刘德华好多歌咧，其实都好励志吓。咁啊，好多时候咧，佢嘅歌咧都系写自己嘅人生嘅历程啦。当然啦吓，咁啊，确实系嘅吓。OK， 咁啊，悭咗唔少大酬钱，下午一个冇中，听日中翻佢。有时系咁嘅，我觉得今日下午送咗有几多个啊？应该都有好几个啦吧，印象中吓。今日咧就都还可以啊。其实今日嗰个场可能系我，因为我哋啲品咧相对嚟讲咧会比较嘅新奇少少啦。但系就OK 噶，我哋啲品都 OK 噶。大家买翻去之后咧，都可以过嚟同我哋反馈一下咧呢一个嘅用后嘅感受嘅。徐小凤嘅长城有冇？稍等下。

有啊有啊，咁啊一阵为你播出好嘛，咁我哋马上嚟播翻首咧，就系、是、我哋今晚随缘点嘅呢首《相思风雨中》，我怕讲得太多，大家冇时间播歌啊，所以我都嗱嗱临播咗先。

Hello， 欢迎你啊 ，Ren， 系咪啊？系咪啊？冇读错啊嘛，系啊，我系肇庆噶，咁啊，你现正收听紧嘅系咧高 U 电台嘅星夜星情嘅节目吓，咁啊，欢迎大家噶，咁啊，相思风雨中系咪楚留香嘅主题曲？唔系好清楚吓呢首歌，咁啊，我哋马上嚟播翻首啦，就蝴蝶难点嘅歌啊，就系嚟自徐小凤嘅《长城》吓，咁啊，亦都系提早少少俾你听啊，其实前面应该有一首谢霆锋嘅《逆行》嘅，但系点谢霆锋《逆行》嘅呢个朋友仔咧，可能佢未必会喺呢个直播间呢度啊，如果你喺度嘅话咧，都可以同我讲一讲吓，听翻首《长城》先啦。

好嘅，咁啊嚟到咗23:24啦，好快有一个晚上啊，系啊，咁啊你话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就中意听1059啊嘛，咁啊估唔到依家都仲有得听，其实变咗好多啦。我哋由最初嘅开始，慢慢慢慢咁样去出去拍一啲好多嘅片。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之外，我們又慢慢慢慢去接觸這個直播帶貨這樣的，是的，那好早點了，不好意思，蝴蝶蘭我真的沒有看到，因為即係開始時候都非常之多嘅留言啦，咁啊，然後咧就略過咗，然後我可能就睇唔到啦，睇唔到就冇得點俾大家聽啦。另外依家係咪11:00嘅節目叫《星夜星情》？係10:00開始嘅，去到11:30我哋就收檔噶啦，係收檔啦。你今晚嚟得有啲遲嚇，下次啦，下次嘅話咧10:00咁上下嚟到啦，就算係播新聞嘅期間咧，我都會同大家傾偈嘅，即係同大家去梳理一下啦，咁啊究竟要聽咩歌啦，大家即係最近發生啲咩開心嘅事啦，都可以分享一下啦，等等等等嘅嚇。OK， 咁啊，下雨天半夜三更落班要注意安全，謝謝你的提醒哦。哎呀，非常之貼心嚇，確實係嘅。有時候咧落雨咧，又加之呢一個嘅夜晚啦，我會唔係好睇得好清楚。確實係嘅，所以都會開車開慢少少嘅，係。但係咧，因為佢晚黑嘅嗰個路上邊啊，相對嚟講少車啲啦，所以。还好还好，其实还好的，是 OK， 多谢大家的支持啊，咁啊今晚的星夜星情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跟大家讲拜拜啦，听翻首来自谢霆锋的逆行啦，我们下次的那个直播再见，哇咁快下次的节目就是直播呢就是听日下午啦，下午3:00到5:00是啦，咁啊会有我同大家是在直播间度呢带货的，睇下听日会有啲咩靓货带俾大家，一定过嚟捧场支持一下， OK， 各位晚安，拜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2: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4: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3: 家里家外，
4: 亲人朋友，
3: 或浓或淡，
4: 或聚或散，
3: 爱家1059，为我停留，
4: 为我停留，
3: 为你守候，
4: 为你守候。

三国是三秦八绝，秦八绝，叹一句道是春残，叹命中啊。无奈何，一唱作笑新学，那一曲年华难，却教我未曾

唉，英雄如伍子胥，也曾吹箫黑于吴氏。大丈夫本该能屈能伸，唱唱莲花闹，又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小姑娘，衰哥是你负心郎。你一路讲，我一路饮，好待我暖酒。

0: 快讲。
1: 怎么不跟几口大快活？

0: 千里，当日怎能相识呢？
1: 所有缘千里能相会。
0: 大卫府与圣业阁相隔只不过一条街，他如何不来相见？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

0: 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

0: 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三十。

0: 六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无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2: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3: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提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磅水库

0: 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1: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0: 昨天，在衡州市孝乙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0: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3: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4: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 顶住，顶住，顶住。
0: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建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0: 角属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3: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6: 我终于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7: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3: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5: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5: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粤东梅州河源33到35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28到32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5到29度。
4: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5: 黄坤明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
4: 更续南越文脉，见证乡村巨变；
5: 视觉大模型跻身国际第一阵营；深圳 AI 闯出技术突围新路径；
4: 广东中西部仍有强降水，警惕山洪灾害风险；
5: 广东高考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
4: 两台风将接续影响我国，注意防范强降雨风险。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会见了来粤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内通博南迪恩戴特瓦一行。通讯员岳宗报道。
6: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热烈欢迎恩戴特瓦一行的到访，并简要介绍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是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共谋发展的生动典范，也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也深刻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总统阁下此访将与总书记进行重要会谈，为新时期中纳关系发展擘画蓝图、指明方向。相信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推动下，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将会不断取得新进展，开启新篇章。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进入新时代，在总书记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广东的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新时代新征程，总书记赋予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使命任务。我们深入学习领会，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近年来，在中纳两国友好关系的大框架下，广东与纳米比亚人员往来、经贸合作等持续深化，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推进，合作潜力持续释放。我们对纳方为消除贫困、推进国家富强的不懈努力深感钦佩，也感同身受，愿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贯彻落实好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两国元首此次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牵引，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机制下，加强与纳米比亚的发展规划对接，抓住用好中国对纳零关税等政策红利，立足广东所长，加力拓展在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综合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领域的合作，支持两地优势优质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推动更多广东企业赴纳投资兴业， 促进两地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更好帮助纳米比亚减贫事业发展和实现国家繁荣稳定。同时继续深化在教育、文旅、民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助力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广东智慧与力量。恩代特瓦表示，中国是纳米比亚坚实的伙伴。新闻：中国共产党刚刚迎来成立105周年这一重要节日，我们谨致祝贺，并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今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高兴，这也坚定了纳方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现代化道路的信心。这是我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非洲以外的国家，很高兴在广东开启我的访华旅程。这里是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高地与前沿，期待此访搭建更多桥梁纽带，进一步促进两地互惠互利合作，不断增进两地人民友好。当前纳米比亚正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以稳定就业为优先导向，致力于为全体国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创造一个美好未来。我们的发展与中国，特别是广东的发展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潜力深，希望能借由此访推动两地在能源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农牧业等领域达成更多合作，以深化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为抓手，持续扩大人员往来规模，不断充实丰富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为两地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携手并进，推动纳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

0: 赵卫平，省领导王希、冯春华，纳米比亚驻华大使托纳塔·伊滕格·埃姆姆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村史是承载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更续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昨天，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根据安排，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今年启动试点，并通过持续努力，力争为每个行政村提供一本网络出版物形式的村史普及读物，同时建立一个全省统一、动态更新的村史资源数据库。本台报道。
3: 会议指出，客观来看，目前我省村史编撰工作存在覆盖率不高、普及性不强等问题，亟待统筹力量资源，系统整理村庄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故事，让村民看得懂、讲得好、用得上。开展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就是以行政村为主要对象，以一村一史为目标，更好地更续南粤大地的文脉与乡愁，让更多人通过村史见证新时代岭南乡村的巨变，为全民终身学习筑基，为百千万工程赋能。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
4: 乡村它的发展过程中有非常多值得记载感人的事情，在村民眼里，他觉得哪些是自豪的，可以拿出来说的，成形成文字，然后以后世世代代传下去的。通过村民讲村史这个编撰工作，它其实也是动员发动村民去认识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这么一个过程。
3: 会议提出，编撰工作要突出村民学、村民讲、村民用的主体定位，突出作用于人的鲜明导向，让村民讲村史及其编撰工作成为寄托乡愁的载体、思政育人的课堂、终身学习的宝库。此次编撰工作依托双百行动，结合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组织高校师生参与基础采编，让他们在田野调查、口述访谈、资料整理的过程中，深化对国情、省情、乡情的认知，把思政教育、社会实践与服务基层的目标有机结合，是一次把课堂搬到田野的创新举措。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科学技术史硕士周访文：
5: 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文献的挖掘和口述访谈，我们也是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我们对于这个村史这一块的一个亲身热情吧，然后跟老师一块去做这个编撰工作。这个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字上面的工作，它也是挖掘这个乡村的一些记忆，还有就是留下一些乡村的根脉，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乡村。
6: 志向未来。
2: 继大语言模型后，视觉空间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下一轮竞争的核心赛道。在这条赛道上，深圳兔展智能凭借自研视觉大模型，多项指标超越海外竞品，跻身国际第一阵营，为广东 AI 产业从技术突围到落地赋能提供了鲜活样本。本台报道。
3: 深圳的兔展智能是一家从 H5 工具起家的企业，2022年转向视觉大模型研发，如今已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自研的视觉大模型在权威评测中综合性能超越海外竞品，并完成了国产升腾芯片的算子适配，为广东 AI 底层算力生态补上了关键一环。兔展智能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董少玲：
7: 我们是最早把这些能力整合在同一个架构里的，这样跟人的右脑的机制会非常像，才能更好地理解与表达世界，才有机会基于慢思考的机制与世界连续互动。视觉空间智能啊，是大模型的下半场。

0: 人类与世界的感知八成是来自于视觉与空间，这块是我们要敢于提前布局、持续投入、持续领先的。
1: 技术突破最终要落到产业里，针对跨境电商图生成痛点，兔展推出的商品图生成平台能把设计成本压缩八成，某跨境服饰品牌上新效率提升3到7倍，转化率涨 15% 到 20%。 针对短视频营销痛点，其视频产品把单条制作周期从3天压到40分钟。针对政务会聊不会办的痛点，其推出的 AI 交互平台在深圳落地后，房屋转租这类过去要跑20多步的事，说一句话就能办。兔展智能合伙人 Skills UI 商业化负责人雍远顺：
2: 我们这个是在原来信息化系统之上，做一个 AI 升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能够2-3步直达。第二是能够跨10几20个系统来用 AI 来做调度，而不用员工自己去切换。我们的客户哈，就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一个员工的效率应该提升了大概3到4倍，这个员工的产值也从一个员工一年可能大概几十万到了这个2-300万的级别。
1: 目前兔展已与广东多家头部硬件厂商达成合作，2025年 AI 商业化年签约额破亿，月复合增长率超 60%， 已完成 F 轮融资，正筹备赴港上市。兔展智能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董少龄：
0: 在我看来，深圳就是创业宝地，这里市场经济活力四射，产业场景和稀缺的产业要素都在物理距离非常近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做更懂物理世界的世界模型，扎根广东，把视觉智能应用到跨境电商 C2M 的智慧制造，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之美。
1: 从 H5 工具到视觉大模型先锋，再到定义 AI 交互的破局者，兔展的路径正是广东 AI 产业的缩影，以产业需求为锚，技术突破和落地赋能双向发力，在国际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3: 受上游广西境内来水影响，广东西江干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预计将发生超警洪水。昨天15时，位于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鹤江一桥的西江封开江口站水位 13.96 米，警戒水位 17.8 米，预计该站水位今天前后出现21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昨天16时，位于肇庆市端州区的西江高腰站水位 4.91 米，警戒水位10米，预计该站将于今天前后出现 9.6 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鉴于当前形势，省水文局已于昨天15时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橙色预警，16时发布广东省西江干流洪水蓝色预警。
1: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8时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气象降雨预报分析，预计今天江门恩平市、阳江阳东区、阳春市、肇庆广宁县、怀集县、惠州龙门县、清远清新区、阳山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茂名电白区、高州市、信义市、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惠州博罗县、云浮云安区、汕尾陆河县、江门台山市、开平市、广州从化区、清远佛冈县、英德市、连州市、茂名化州市、阳江阳西县、韶关汝源瑶族自治县、新丰县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3: 省水利厅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雨水情变化，结合实际加强研判，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同时提醒相关地区公众留意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丘曲沟溪、河滩地等低洼区域，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近日，省委决定何小军同志任梅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潮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3: 从韶关市始兴县走出的畲族女儿雷彩霞，现任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党委书记。她扎根基层近20载，以党建为笔，将偏远山区镇打造成农文旅融合的明星镇。2025年，全镇13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25万元。这位广东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用实干在粤北山区写下生动著

0: 不晓本台报道，
1: 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面对黄寨镇产业薄弱的困境，雷彩霞勇挑重担，积极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两家合作社加四家富村公司的发展矩阵。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党委书记雷彩霞：
2: 刚到黄寨镇，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沉下去摸家底，只有把镇情村情吃透了，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干。走了一圈下来，我发现黄寨虽然偏远，但生态资源丰富，佛手瓜种植有基础，关键是怎么把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出来，把资源整合起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1: 强基固本，才能锻造过硬投雁队伍。雷彩霞实施投雁领航工程，严把党员入口关，近五年发展50名致富带头人、退役军人等入党，在防汛一线组织12300人次党员冲锋在前。在2026年村两委换届中，黄寨镇14个村社区均一次性选举成功，打破历届需另行选举的局面。新班子平均年龄下降 11.94 岁，大专以上学历增加 40.15%。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党委副书记李金芳：
3: 雷书记抓党建是出了名的严实，他常对我们说，打铁必须自身硬，基层党务工作者首先自己要把理论学深悟透，才能带领群众走对路。
1: 在基层治理中，他全面推行睦邻制，划分378个邻网格，选配邻长378名。2025年以来，邻长开展政策宣传586次，调解纠纷62宗，提供微服务285次，解决群众反映问题141件。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雪洞村村民郑碧奎：
4: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邻长联系，有什么难事只要跟邻长说一声，很快就能得到回应。他还经常组织党员到村里开展微服务，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温暖。
0: 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赛场上球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而在粤超赛场外也有动人的风景。这里有不畏伤病顽强拼搏的身影，有胜不骄败不馁的从容气度，更有父辈将热爱传递给下一代的温情瞬间。这些超越比分的画面共同勾勒出粤超赛场最温暖的人文底色。本台报道。
1: 此前在粤超常规赛第三轮的一场较量中，云浮队球员韩杰文以一记精彩的超远任意球破门，技惊四座。这粒进球被央视天下足球节目评为一周十佳球第一名。眼下正值美加墨世界杯观赛周期，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5 播出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中，特别邀请韩杰文做客，粤超云浮队球员韩杰文：
5: 其实我也经历过两次手术，比较大的手术，一次是19年手术做了10个小时，第一次，第二次是21年，康复时间也蛮长的，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克服过来了。我刚好受伤那只脚也是我进球的那只脚。
6: 哦，真的？
5: 对，有些队友就说你把你最受伤那只脚就变成了最有力的武器。
1: 足球比赛不仅振奋人心，更能凝心聚力。在粤超赛场，体育成为了一根坚实的纽带，将每支球队与所在城市紧紧相连，点燃了大家为城市荣誉而战的至高信念。身处西区的江门队面临严峻挑战，同组汇聚了广州、湛江、肇庆等传统强队，但全队上下一心，将压力化为动力，在赛场上无畏强敌，敢打敢拼。这种团结奋进的江门精神，正如当年华侨先辈漂洋过海勇闯天涯的坚韧与勇气，深刻诠释了粤超赛场独特的体育人文底色。粤超江门队主教练黄子豪：
7: 这是我光荣属于融合了之后20年，外省话的、昆明话的、新会话、外海话、学生话，各种打音频都有，他能够聚在一个看台那里，大家互相交流，每一场的超其实都有自己的。
1: 在广州赛区，一位父亲背着女儿攀上越秀山，在观众席上振臂欢呼的身影

0: 格外引人关注。这位父亲是广州队的超级球迷，他说不仅要带女儿亲历粤超广州队主场的每一场热血比赛，更希望将那份深植于南粤大地的足球信仰与热爱化作种子种进孩子心中。粤超广州队球迷
1: 感受一下这个足球的氛围嘛，能够喜欢这个运动嘛，因为还是这种群体性的运动，还是对小朋友的这个成长还是有帮助的嘛。我也以前看广州队啊，看恒大队啊，看这个粤超啊，我觉得这个氛围都挺好的，像今天都人都很多嘛，我觉得这个群众的基础非常好。
2: 中考高考结束，叠加暑期出行热潮，每年六七月都是出入境证件办理的高峰期。广州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系列暑期便民举措，全市各出入境大厅增设暑期学生专窗，并开设暑期专项延时服务，全方位满足市民办理业务需求。本台报道。
3: 小朋友16岁以下的必须要父亲或者母亲带着来办的啊。
0: 结合市民集中反映的办事难点，广州公安出入境精准调整服务方案，优化办事流程。昨天早上11点，中学生卢同学在父亲陪同下来到广州市荔湾区综合办证大厅办理赴港旅游签注。中学生卢同学
4: 五六分钟
1: 啊，
4: 觉得非常之快了，我都已经提前准备好做好去游玩准备了，心情很愉快。
0: 除了设立暑期学生专窗外，广州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还推出了延时服务，覆盖了全市所有出入境办证大厅，服务周期为7月10日至8月2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石：
5: 我们全市的出境大厅都延时到19点，然后我们周六也正常办公。那我们的出境业务涵盖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还有我们的港澳签注等全品类业务。
0: 广州市民尤女士：
6: 方便我哋嘅家长咯，那就话罗班都可以过来办咗，跟住带小朋友出去玩咯。
0: 民警提醒，虽然大厅延长了服务时段，但暑期每日办证客流量大，请市民提前做好预约准备。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石：
5: 大家一定要提前打开自己的微信，关注广州公安微信号或者最好办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取号，并且带齐个人的相关身份材料，提前15分钟到达我们现场进行办理。
2: 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昨天在广州举办，会议邀请专家系统阐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重大时代意义、立法宗旨和核心法律原则，详细解读了法律精神实质、制度规范和基层实践要求，结合广东省情实际提出学习贯彻的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官方票务小程序正式上线，开放基础信息查询，查询内容为竞赛项目、比赛场馆、赛程日期等基础赛事资讯，门票选购、在线预约等购票功能暂不启用。为保障公众线上购票体验，线上门票销售功能明天开通，届时公众可通过小程序完成门票选购、预约等全流程操作。
2: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至14号录取，7月14号至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至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至8号投档录取，8月8号至14号征集志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本台消息，为共产党员画像新书发布会昨天在湛江举行，赤坎购书中心内人头攒动，展台上为共产党员画像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翻阅。该书用70位优秀党员的真实人生，围绕合格党员标准，从12个维度勾勒新时代共产党员具象标准像，生动展现了不同时期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让抽象的理论变得可感可知，也让读者感受信仰的力量。
2: 本台消息，近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二阶段网络投票正式开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联合出品，广州广播电视台与中国电视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联

0: 合制作的八集人文纪录片《珠江》成功入围候选名单，是广东省唯一入围的纪录片。作为中国首部全景式梳理2320公里珠江的人文纪录片，填补了中国大江大河电视纪录片的珠江空白。
1: 新闻浏览，昨天受台风级强降雨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应急处置工作，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进入应急状态。国家防总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赴广西指导。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计，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至明天，期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9号开始，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1: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3: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0: 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3: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4: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5: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